0: 圈是红色。
1: 同属红心家族，三兄弟各有特色。金红一号最早属抢先，东红酸甜均衡居中，红阳蜂蜜香甜压轴，价格上经典老品冷藏八字诀，硬果与苹果或香蕉密封放在一起，常外下2到4天即可变熟，变软后及时吃掉，吃不完的放入冰箱冷藏可保存一周，千万别把硬果子塞进冰箱，低温会终止催熟过程，放再久也不会变甜，只会干瘪坏掉。很多人觉得奇异果和猕猴桃是两种水果，真相到底是什么呢？名字不一样，价格却相差很大，差别究竟来自品种还是商业包装？我们请四川省农业科学院的研究员一次性说清楚。
0: 两者属于同一物种，本质上没有植物学区别，仅仅是商业用名、产地和市场称呼的差异。中国是世界猕猴桃属植物的起源和分布中心，全球猕猴桃属植物约54个种，其中原产于中国的就有52个。1904年，新西兰传教士从湖北宜昌带走一把野生猕猴桃种子，才逐步有了当地奇异果产业。而我国猕猴桃可考证的栽培利用历史已有1000余年，苍溪红心猕猴桃的原生种子呢，就源于我国本土猕猴桃野生资源，其商业化栽培影响了世界猕猴桃产业格局。
1: 很多朋友爱吃红心猕猴桃，但未必清楚它的营养成分。红心猕猴桃含有哪些对人体有益的成分？能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益处呢？
2: 每100克去掉皮的苍溪红心猕猴桃果肉含有180到220毫克维生素 C。
1: 普通人每天1颗，饭后食用为最佳。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红灯停表，等灯不计时，算法松绑后，外卖骑手的配送体验有哪些改变？
2: 在这能加一分钟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相当长的时间了。
3: 现在出来这个，我们不需要再去贴闯红灯。
1: 商家出餐慢，等电梯，遭遇恶劣天气，怎样才能彻底解决骑手的时间焦虑？安全与效率如何兼顾？
4: 效率它不能也不应该建立在公共安全和劳动者的一个风险之上。
1: 算法如何给予骑手人文关怀？记者真实体验外卖骑手生活，感受算法松绑后的变化。消费主张。

0: 在城市的街头巷尾，经常可以看到匆忙赶路的外卖骑手。由于算法的限定，他们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把外卖送到消费者手中，否则就算配送超时，要被扣佣金，还要被罚款。为了避免超时扣分，影响接单收入，骑手不惜闯红灯、逆向行驶、超速骑行，甚至边骑行边看手机接单，由此引发了不少交通事故。据江苏苏州公安交管部门统计，全市即时配送骑手约6.5万至7万人，而今年上半年，骑手交通违法就高达6.53万起，交通事故6800余起。也就是说，在半年时间内，骑手数量与查处的交通违法数量约为1:1。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曾发出提示，督促互联网外卖企业加强对员工的交通安全教育，提醒送餐员和相关从业者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严禁闯红灯、超速行驶、逆向行驶。
1: 算法精准计算出来的配送时间，让骑手一直困在竞速的焦虑情绪里。那骑手如何从冰冷的算法中解脱出来，同时又能保障运送时效呢？在北京一些地区，红灯停表这项新功能近日开始试点，就是说骑手在遇到红灯等待的时候，系统就会自动停止计时，配送时长同步顺延。那算法松绑的实际效果怎么样？骑手的配送焦虑到底有没有

0: 后得到缓解。消费主张记者在北京进行了调查。
1: 记者决定骑上电动车，跟着外卖骑手跑跑外卖，实际感受一下变化。
2: 我叫陈自豪，做外卖有将近4年的时间了。
1: 每天早上8点左右，陈自豪准时在外卖平台上线接单。一旦开工，陈自豪就如同上紧发条的陀螺，一刻不停地奔波在路上。可拼命赶路的背后，绕不开各种各样的等待，等商家出餐，等红绿灯，等电梯。这些看不见的等待，不断消耗着被限死的配送时长。今天陈自豪的送餐路又会遭遇哪些现实难题呢？
3: 接单啊？这个单子有什么时限吗？要多长时间之内送到？
2: 30分钟。
3: 对对，路边的门店吗？
2: 对，路边的门店。
3: 路边的门店是相对还好取一点。
2: 是。
1: 4年跑单经验让陈自豪起初对这单很
2: 有。红绿灯累计1分钟36秒。以计入配送时长，并相应顺延最晚送达时间。
3: 最晚送达时长已延长了。要是没有这1分36秒，今天是不是
2: 订单就要超时？要是没这1分36秒，估计订单要超时2分钟。要是不足1分钟啊，你就要卡这多少多少秒，心里默念60、59。他这能加一分钟，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相当长的时间了。
1: 对于很多人来说，1分半钟只是片刻闲暇，而对于骑手来说，却是必须全力奔跑的时间。平台推出的红灯停表新算法，给了骑手一份等待红灯的淡定，多了一份生命安全的保障。
2: 这样来说吧，你1分钟抢一个红灯，有可能是导致会出现交通事故，但你等这个1分钟，自身安全是保证。
1: 时时刻刻与时间竞速是外卖骑手日复一日的工作常态。对于平台算法的解绑，不少消费者表示这是一个有温度的改变，可以接受适当延长送餐时间，并且希望外卖平台给予这个常年在外奔波的群体多一份善意。
4: 我感觉这个措施是比较有温度的，
5: 因为有时候外卖超时的话也挺累的，有时候送外卖爬高楼什么都是，所以说他们也挺不容易的都。
6: 那我挺理解的，其实我觉得安全第一。平时我在路上也会见到，外卖小哥因为送餐去赶时间，然后呢发生一些交通事故，也有这种。有时候我自己点外卖，其实晚个几分钟也无所谓的。
1: 据这家平台统计，从8月13日在北京市朝阳区、通州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部分路段上线红灯停表功能以来，已累计覆盖66万单，单均补时47秒，累计惠及骑手11万人次。在北京落地红灯停表、等灯不计时的另一家外卖平台，骑手遇到红灯，是不是同样也能获得配送补时呢？
7: 骑行过程中一定要安全的把这个头盔戴好，把这个帽带系好，不闯红
8: 很多，闯很多，这因为没有必要，因为我们出来干活也得在乎自己的安全，那咱不能为了那个什么去闯红灯，然后现在出来这个我们不需要再去闯红灯。
1: 许林已经做了5年多的骑手，最多一天送过90多单。在他看来，手里的单越多，等红灯的压力就越大。如今等灯不计时，让他送外卖路上多了几分从容。
9: 这个触发了吗？
8: 有，这个也有。
9: 加时40秒，对吧？
8: 对，加时40秒。
10: 进单的距离稍微有点远，还有2公里。刚才遇到2次红绿灯，基本上都触发了，2次红绿灯全触发了。现在是加了1分10秒，这个随后会加到那个配送的那个时间段里面，我就不用。关于他这个单子1分多秒会超时。
1: 许林在4.8公里的路程中一共等了3次红灯，系统计时1分20秒，这1分20秒将被补充到骑手的配送时间里。
10: 他把我们行驶路程中的最重要的因素算在了时间里面，所以我们的时间就会很充裕。
11: 首期我们在北京、福州、青岛，包括我们的南京、常州、济南等地呢，其实也同期去逐步去推广落地。未来我们也会更多的去铺设，让这个功能、让这个福利能够覆盖更多的骑手。
1: 据这家平台数据显示，自今年8月17日等灯不计时在北京朝阳区落地以来。

0: 盖全区1551个路口，首周汇集骑手4.7万人。从记者跟着骑手跑外卖的体验来看，等灯不计时确实让外卖骑手内心从容了不少，城市的交通也变得更有秩序。除了北京，红灯停表功能已经在江。
1: 电梯需要多长时间？
0: 今天是周末，写字楼里的人流量并不大。即便如此，陈自龙和记者还是足足等了1分24秒才坐上这部货梯。
1: 这个1分24秒不是你等电梯最长的时间？
2: 不是。
1: 最长
2: 的话，等电梯下来，等了大概是6分钟，然后上去的话大概7分钟。
1: 嗯，还要再下来？
2: 还要再下来的话就没算。
0: 写字楼电梯慢是骑手送餐时面临的一大难题。访客登记、等候电梯、层层停靠，一连串环节都在消耗配送时长。
3: 送到写字楼的情况下，这个写字楼不好送，一般外卖员都不愿意上。他要是一层一层一停的话，那基本上这个单子就废了，那就是上下楼送餐加起来需要10几分钟，这是最外卖员最头疼的地方。
4: 其实我比较喜欢送步梯，因为步梯比电梯快，电梯有时候得等，有时候你遇到比如卡电梯的情况，等的时间挺长。
5: 那步梯是不是多了？
6: 效率它不能也不应该建立在公共安全和劳动者的一个风险之上的。
7: 因此下一步算法优化应该解决的是责任区分问题，商家出餐慢造成的超时不应该转化为骑手的责任，天气状况、道路拥堵等应该由算法加以识别和调整。从长远来看，解决骑手的时间焦虑，并不是给倒计时增加几分钟，而是建立一套时间识别、合理计时、责任区分和动态调整的机制，把安全积分、守法激励和合理劳动强度进一步纳入骑手的激励体系，使安全配送与骑手的收益之间形成正向的关系。
8: 记者注意到，除北京以外，江苏南京、苏州、无锡、山东济南等地都实行了算法松绑，让广大外卖骑手的焦虑和压力得到了一定的缓解。当然，新举措的落地完善不是一蹴而就，商家出餐慢、路况复杂等现实难题依然客观存在。但是这次平台推出的算法松绑，让社会看到了算法的善意。电商平台和算法不应只沦为追求效率最大化的冰冷工具，而应该给予那些风里雨里漂泊在外的外卖骑手更多的人文关怀。期待平台持续推进算法向心向善，平衡好效率与安全，推动外卖行业从速度竞赛真正转向质量竞争。

0: 总是早上起不来，白天总犯困，吃点东西就胀，大便不成形，脸上爱出油，身子发沉，舌头边还有一圈齿痕，到了下午呢就腰酸眼花，记性差，熬夜之后像被抽干了电，缓了好几天都缓不过来。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养脾胃的好东西，山药多肽粉，它是独立包装，温开水冲调就能吃，香糯糯的一碗，里面有山药、茯苓、地黄、黄精，并且是以小分子肽的形式，肠胃完全没有负担，一天一碗，把现代人又虚又湿又累又燥的底子慢慢给你养回来。听众的专享价格99元一盒，买两盒再送大家一盒，等于三盒48包才198，一天一碗才4块钱，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现在就可以订购，或者进入微信，在
1: 综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20多分钟后，两人到达风机现场，从测量模块回路电压到检查端子接线，再到核对网线接头，侯小龙一步步带着八印菌操作，每一步都讲清原理。
4: 这个地方对，看有没有松动的，把这个网线接头。
5: 为什么为啥检查这个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4: 因为它报的这个变流与主控这个通讯中断，跟基本上是跟我们这个通讯的这个接线应该是关系比较大，看屏蔽层有没有脱开的与这个接地的，包括我们的网线这个接头有没有松动的，主要就看它这几个灯的闪烁情况。
5: 好的。
3: 机塔控制柜排查下来没有发现问题，两人又登上百米高的机舱，最终找到了故障根源。原来机舱里一根通讯屏蔽线松动了，故障排除后，侯小龙还趁着小风天带着八印菌走出机舱，对于风速仪和风向标做了全面检查校准。
5: 因为出舱之后离这个地面还是有一定的高度，上面的风也比较大，然后在我们过去在校准的时候，第一次心里还是有点紧张的。
3: 站在百米高的机舱顶上，望着戈壁滩上一眼望不到头的白色风机，侯小龙也会想起自己刚回来那年，作为土生土长的瓜州人，他的返乡之路正是瓜州风电产业发展的一

0: 平方。
1: 开完会，安卓提出要远程查看生产实况，王斌华迅速切换了镜头，这些看起来像电视屏幕的太阳能板品控标准近乎苛刻，在生产车间的收尾工位，工作人员

0: 甚至中方人员不能自行维修。
1: 关电站的设计使用寿命是60年，现在有的机组还在，像国外的机组也在延寿，但是像国外的服务要求我只有本国的设计研发人员能动这个设备，我们的其他人员如果一旦动了，我们要承担法律责任，所以说这种风险是非常巨大的。目前华龙一号微微一二堆型还有就是高温气垫堆四代堆型都已经在做我们的这个核能系统，我们粗略算了一下，这么几年下来给国家省的经济账也在100亿以上。
0: 自主研发科技破局，让过去受制于人的情况得到了扭转。记者走进这间300平米的主控室，看到这样一个震撼的场景，大屏幕上共有2000幅画面。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屏幕背后是6万页逻辑算法在飞速运转。
2: 2000幅画面，咱们主控室的操作员其实也就是个位数的，那他们怎么能把这个都看完呢？
1: 您这个问题很关键。实际上，您看到我们这个画面里面会闪红色、橙色、黄色那些报警，其实这些报警的背后就是我们6万幅的逻辑，包括2000幅的画面。
0: 重水堆河道。这是中国仅有的2台商用重水堆核电机组。
2: 这两个设备是干什么的？看上面有读数哈。
3: 对，这个计量机呢，它主要作用呢是现场的话有辐射剂量大的时候有报警。然后这个呢是一个热释光计量机，它主要是用于记录我们测量我们在现场接受多少的辐射剂量。
0: 要进入这座运行中的核岛，必须严格遵守辐射控制区的出入规程。工作人员平时可以出入作业，这也是本次拍摄得以成型的原因。记者换上了专业防护服，带好2个计量器，一旦报警器响起，意味着辐射剂量达到限值的80%，必须立刻撤离。
2: 进入这道门之后，空气已经不一样了，已经能闻到这种金属混合的味道。现在呢，我们进入的就是这个辐射的控制区了。但是刚才我看了眼这个表哈，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剂量还是零。
0: 穿过2道人员空气闸门，我们来到反应堆厂房的核心区域。正向
2: 百的依赖进口，如今秦山核电的商用重水堆已经能够实现完全的批量化量产。
4: 事实上的话，就是全世界的话也从来没有人用过这个商用重水堆来进行这个同时生产。那么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当时我就面临几个问题。第一个的话就是重水堆适不适合于进行这个碳十四的这个生产。那么第二个问题的话，怎么生产。第三个的话就是怎么样去保证就是它在生产过程当中这个安全性的这个问题。我们也是一关一关的去攻克，那么最后的话才有这样的这个产品。
0: 2024年，秦山重水堆成功抽出国产碳十四法件，如今每年能生产约150居里产量，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医用钴60、E90、钌177等同位素也已实现批量化生产，用于制作国产伽马刀设备、肝癌治疗、前列腺癌治疗等相关核药。过去长期依赖进口的医用同位素，正逐步实现国产化替代。
5: 个小小的核素啊，带动了一个大的一个产业啊。我们目前呢，已经引进了31个啊，这个核技术应用、同位素相关的一些产业项目，啊，预计的话，全部达产后，我们的产值会达到250亿以上啊。那么其实是给我们秦山街道整个工业产值翻了好几番的。
0: 秦山核电在自主创新的基因中起步，如今成为了我国核能产业稳步发展的一个缩影。中国核能发展报告2026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运核电机组59台，在建机组装机容量连续19年保持全球第一。2025年全年累计发电量4677亿千瓦时，连续6年居全球第二，占全国累计发电量的4.82%。这其中，华龙一号是一座耀眼的里程碑，它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技术，单机容量120万千瓦，年发电量可达100亿度，满足100万人口城市的用电需求。邢继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的总设计师，他告诉记者，华龙一号的安全标准极为严苛，堆芯损坏概率需低于1%。大量放射性释放概率需低于1000万分之1，这一数字比国际通行标准高出一个量级。
6: 我们实现了安全壳内有事儿，安全壳外没事儿。

0: 安全外有事，安全桥看到在做场地的施工，在做这个穹顶的这个预制，这是反应堆厂房的铜体施工。这幅画呢还有一些寓意在里边，比如像这里边刻意的加上了很多这个民居啊，远处有不同的这个风力发电，这是新的能源技术在发展。这幅画的时候呢，实际上所面临的那些巨大的压力已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这个释放，我们把很多问题都已经解决掉了。这个天边已经出现了这个朝霞啊，寓意着这个华龙一号落地以后，我们示范工程顺利的建设，自主核电未来广阔的发展的前景。
1: 界第一，巨变夯实能源底盘，裂变激活产业活力。在我国的能源版图中，核能发展的新故事还在持续更新。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愉快。
1: 美丽夕阳，探寻岁月的智慧，收获生命的丰盈。
0: 刚才提到了伴侣动物，我想大概也是很好理解的啊，基本上是以猫和狗为代表的，它们与人类生活是密切相连，连接度比较高啊，已经成为全球无数家庭的重要成员。世界动物福利宣言明确将它们与人类日常生活和工作融为一体，它们不仅是人类的好朋友，更能够向人表达思想和情感，为独居老人

0: 孤独人群提供非常好的陪伴，是获得幸福和健康生活的重要来源。而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猫狗等已经密切融入人类的社会，它们不仅能够看家护院，消除鼠患，还能搜救、导盲、缉毒、刑侦以及抚慰心灵等等啊，在这些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人类呢，应当与伴侣动物建立那种平等的双向的连结，尊重他们的生存权益。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呢，人类应该
1: 把它改造得很好看，比如我们前面上边的西施、贵宾，我们自己的藏獒啊，还有呢中国冠毛犬。这些呢都是按人为的因素弄过来的，那么它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要出来了。人为造出来这个物种并不是些自然状态的，自然状态一些土狗绝对比我们说这个伴侣动物犬身体要好，因为它适应社会、适应自然进化过来的。而我们看到的这些是按照人的审美观，或者过肥过高，或者过小过瘦，或者毛特别长，或者没毛，或者眼睛大，或者眼睛小，或者耳朵长，或者耳朵小，它这样呢完全符合人的一些个人或者说一些人的一些爱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先看看我们所说的伴侣动物祖先是哪来的。如果我们看犬，你就会发现呢，它的确它脊椎动物当中的哺乳纲，但是呢犬科应该是属于食肉科，可是目前它已经变成了杂食动物了，跟我们一样了。那么有科学家研究发现，它狗身上携带的基因跟母狼是相似的，那么这种狼应该是和狗是，或者你认为狗是从狼来的，或者他们俩祖先是相近的，那么他们是有一致性。那么距今来讲，大约2万多年前出来的，而1万多年前大家知道大陆才分开，北美大陆和欧亚大陆才分开的。那么猫，据我们认为和现在的大家的考察，它是从沙漠当中的一种猫，我们叫卡菲尔猫，它的后代杂交啊，然后慢慢分布到世界各地啊出来的，它也有大与小不同的。那么猫科动物也是一样，它广泛分布在欧洲大陆、非洲、亚洲、北美、南美都有。那么看看寿命，先看狗。狗我们说
2: 香味特别足，粉质做得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和豆香，一点杂粮的粗糙色感都没有，越喝越香。这么扎实的一个配方啊，市场价是79块钱一桶，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一桶直接降到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连1块钱都不到，真材实料，太划算了。赶紧拨打热线400-710-5500 400-710-5500。很多喝过的朋友都说，这粉一冲开就是浓浓的黑芝麻香，粉质细不卡嗓子，比自己在家炒馍省事儿多了。因为食材呢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货，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黑青稞，焦作的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核桃，真材实料，喝着才放心。再说一遍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显现。热线电话400-710-5500 400-710-5500。这款粉吃起来也特别的省事儿，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成细粉，温水一搅就可以冲开，细腻好喝，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配方里不额外加糖，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不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400-710-5500 400-710-5500，把这份实在的黑色营养带回家。

0: 作间隙回家也要撸猫溜狗，都是让他觉得很放松的事。也正是发自内心的喜欢小动物，这份心软慢慢的就延伸到了流浪动物救助这件事上。他并不是偶尔出境走一个公益形式。国内老牌动物保护公益机构他基金刚成立的时候，李静就加入成为创始理事，一做就是十几年。从很早之前，他就靠着自己的节目和社交平台牵头组织过大型流浪动物救助公益活动，邀约圈内一众艺人亲自跑到流浪动物收容基地去实地看望，现场捐款捐物，还在全网征集普通人的暖心救助故事，呼吁大家领养代替购买，不要随意弃养小动物。亲眼看见民间救助人独自扛着上百只流浪猫狗，资金压力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他主动认领基地里的流浪小动物，还拉着身边朋友一起出钱出物资，帮助民间救助人减轻负担。每年他基金举办爱他暖冬会这类大型活动的时候，他几乎都会到场，要么上台发声呼吁大家善待流浪动物，抵制虐待动物的行为，要么帮忙对接资源，关注流浪动物绝育、帮扶、寒冬物资投喂这些落地的小事。有空的时候呢，也会抽时间走进救助基地，近距离看看流浪猫狗的生活环境，帮忙转发各地的流浪动物领养信息，利用自己的公众影响力，好好的科普科学养宠的常识，打消很多人
1: 实名订购的朋友，我们再送您两套，也就是说99元，您一共带走四套护膝，夫妻老伴全都穿，又暖又舒服。订购热线只开通5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当您穿上这款艾草护膝之后，你就能够感觉到有股热气嗖嗖的往里钻，可舒服了。甭管外面天有多冷，也不必担心骑车路上风有多大，腿呀给您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它呢有弹力纤维，走起路来也很灵活，既保暖又有包裹感。更棒的是，它表面有一层艾草夹层，对您的膝盖多一层健康呵护，穿起来是暖和又舒服。这么好的护膝，市场上买你得99块钱一副，现在99块钱买两套就能免费再得两套，一共带走四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400-990-5757，400-990-5757。这款艾草护膝呢，它是精选了尘艾制成艾绒，结合全新热压点阵自发热的技术，利用人体自身能量和水分实现速热，艾草分子直达膝关节，给关节做艾灸，双层保暖，弹力拉伸，贴合腿部，穿起来还不容易下滑，不显得臃肿，穿久了也不容易变形，穿上去的感觉呢，就是一股股的热气往这关节里钻，热乎乎的。像现在外面天气这么冷，刮那么大的风，您的这条腿呀，就能被
2: 时光如雨，岁月

0: 好，刚才我们听的是叶倩文唱的《秋去秋来》，改编自黄莺的《哭砂》。接下来要选听的是台湾歌手张雨生的一首代表作品《我是一棵秋天的树》，1992年发行，是一首充满哲思。
1: 美丽夕阳正在直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制作。
2: 香，真香，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早晚都喝，怎么喝都不腻，喝得健康，身体倍儿棒。为什么这么多叔叔阿姨一喝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就爱上呢？因为它是用11种道地的食材铁锅炒熟，传统石磨磨出来的超细粉，一冲即化，满口醇香。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再配上核桃、山药，都是非常好的养生食材。早上冲一碗，比白粥咸菜有营养，比油炸早餐健康好几倍，老人孩子都爱喝。市场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人呢一囤就是10桶20桶，你也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400-710-5500，400-710-5500。年龄大了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包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早晚来一碗，营养全都补满。你去超市看一看，光买一斤核桃、一斤黑桑葚，哪个不要几十块？现在这一桶磨好的超细粉，11种好食材全配齐了，一大桶才29块9，比喝碗白粥、买杯豆浆都划算。趁今天活动价，赶紧给家里多囤几桶，天天早上喝一碗。

0: 各位如果说有相关的问题呢，也可以直接和专家对话，大家可以拨打热线02584453238，除此之外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APP 大蓝鲸，大海里蓝色鲸鱼大蓝鲸啊，在首页中间位置会有一个 live 互动啊，点击进来找到名医座堂就可以留言，我们也会让专家及时给出专业的答复。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天气情况，未来三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都会稳定在24到25度，最低气温呢在13到14度。从昼夜温差预报来看，我省大部分城市的温差基本都会达到10度，那么其中连云港三天的温差都是达到14度之多，所以早晚和白天的体感就感觉像是两个季节哈，这也在提醒我们在早晚的时候要注意保暖。关注南京啊，今明后三天的天气具体天气情况。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温度13到27度。明天多云，东北风3到4级，温度14到27度。那后天呢，依然是多云的天气，东北风3到4级，温度15到26度。
1: 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零。兰衰花始白，荷破夜游清。寒露是24节气中的第17个节气，白露为霜，寒露为秋。当第一缕真正带
2: 就能看到，其实有很多的这个专病门诊，有的是大家能理解的，比如说学习有些困难，
0: 学习困难门诊，
2: 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情绪有些问题的，或者有一些小朋友的这种孤独症的评估，也有一些大人不太能理解的，就是相对来说更专业的术语，说心理行为，心理行为门诊。所以，其实这几个专病门诊都会有一些重叠啊，你说学习困难，有一些内容其实就跟多动是有重叠
0: 的，
2: 对，是一个是一大类，

0: 一个非常常见的发育神经系统的一个发育性的疾病叫注意缺陷多动，当然它也有并不是因为这个生理原因造成的这个疾病，它可能是一些学习方法的或者学习环境的不适应，它也可能造成他学业的这个困难。那家长呢可能更多的是关注一个结果，或者说一个他们能理解的一个症状，他心情不好了，他学习不好了，
1: 他跟别人相处不好了，但是呢通过我们门诊医生的这个深入的这个沟通，我们讲的叫精神检查，还有我们很专业的心理评估，我们会发现会有一些共性的东西，比如我们会把整个心理儿童心理分成两大类，第一个就是神经发育类的，过渡症、多动症、抽动症，这些。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越来越
0: 引起重视的叫情绪类的，抑郁、焦虑，有一些强迫，甚至有一些也有一些重性的，有一些精神病性症状的，所以这一大类，所以这两类你说它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认为所有的心理科的病因都是一个多因素的，心理生理社会，其实整个不光是心理科，其他的这个内外科也开始在讲这个心理生理社会
2: 整个综合去分析一个疾病的原因。那心理科可能更偏重于心理社会因素的多一些，因为它可能这些身体的问题其实也不会太频繁的出现在我们这儿，所以我们接触到的肯定是心理社会因素导致的，比如说孩子的个性，孩子的这种养育环境，孩子在这个应对这个很多的问题的这种策略，我们家长老师的这种应对的这个方法回应可能都会对这个疾病产生一个影响。张主任您刚才我觉得通过您的这个介绍我们也知道了，因为儿童医院它是专门面向孩子的，那儿童医院的这个心理科其实它分的也比较细，可能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在遇到相关问题的时候可以通过可能那个诊室的一个名称有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对应哈。那还有的呢可能
1: 我不知道理解对不对，就是可能更多的关注到是社会，您讲到这个因素当中，社会的这个因素造成的一些问题。
0: 会有一部分的，因为整个社会，小朋友就是讲环境嘛，
2: 就环境，对，社会环境造成的一些问题哈。那张主任，我想请教您啊，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就是小朋友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些表现，他无论是语言上的呀，或者说我们所观察到的他的这个行为上的哈，出现哪些情况，我们要引起注意，可能是在预示着他，或者说在向我们发出一个信号，他需要一些心理支持，需要一些帮助。
0: 我们其实你的孩子从很大面上其实很难去区分，因为你如果很大面讲，你就是把你的孩子跟其他的孩子去比较，但是所以我们是其实需要一个纵向的，是要对照我孩子原来是什么样的，我们讲一个基线，所以对照我孩子原来大多数情况下他能适应他周围环境的这个情况，到现在好像出现了一些跟原来不一样，这样子去观察，所以这些呢经常藏在 我们每天跟他相处的这种日常行为的一些细微的变化当中，所以如果我们家长老师很细致，然后陪伴的时间多，或者相对来说能够关注到有一些细微的变化，可能才能够发现他们需要帮助。那哪一些常见的一些细微的变化呢？我们心理上会讲，知情意，那知觉其实他不说你是不知道的，但是呢情绪是可以外在表现的。
1: 所以你看这个孩子，比如说绝大多数时间闷闷不乐呀，或者遇到一些小事情就崩溃呀、大哭啊，或者说很烦躁、很易怒，他原来不是这样子的，他原来似乎是比现在要平稳一些的，或者说他原来还挺活泼的，突然间变得过度的乖巧啊，不发脾气，隐忍，其实他可能是在暗藏一些压抑，那或者说他这个情绪的，有时候是看他这个原来一样。 有时候看他不一样，有时候看他是好的，有时候看他又过分的不好，就是波动感特别的频繁。

0: 就是不稳定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1: 嗯，
0: 反复的情绪像一个曲线一样，上上下下过山车一样，上上下下起起伏伏，那肯定是我们要引起重视。第二个，行为我们也是能看得到的，那哭也是个行为，对吧？
1: 嗯，
0: 所以一个孩子能跟你哭或者发脾气，他其实一方面是表达情绪，一方面他也是个行为。那有一些小朋友他会有这种发脾气，然后呢过激的，比如说对家长很冲动，甚至有一些伤害性的动作，对同伴，他原来不是这样子的呀，他对原来对同伴还可以，他现在突然间对同伴不友好，他会跟同伴发生很多的冲突。那有的小朋友经历了一些创伤性的事件以后，好像整个人变得像退回到他原来几岁前的一个状态，我们叫退行的一些行为也有可能的。
1: 嗯，
0: 比如说要支架呀，比如说好像过度的需要爸爸妈妈陪，说不可以独处啦。
1: 嗯，
0: 可能是跟他年龄或者跟他曾经的基线是有一些偏差的。
1: 嗯，
0: 甚至说晚上会尿床啦，然后第二天不愿意去学校啦，然后呢有精神疾病，何况我们心理科呢，所以心身肯定是一家的。那心理压力确实会通过改变我们自主神经系统啊，改变我们的一些炎症递质传导啊，改变我们对于疼痛的一些耐受的阈值啊，它就会引发一些真实的一些生理性的感受，比如说疼痛。
1: 嗯，
0: 所以他们说的一定是真的，不是装的。
1: 嗯，
0: 但是这个怎么去判断呢？就经常其实我们仔细的去观察，它会有一些情境性。
1: 嗯，
0: 就是有规律而言的，可能我们相信更好的去理解。因为如果他的不舒服总是在一个特定的情境下，比如说上学，比如说被批评以后，比如说考前，他好像更明显。但是放松的时候，我跟好朋友

0: 它是有一些时间窗的，所以我们也要去谨慎的跟内外科去做一些互动。
1: 嗯，
0: 所以原则就是，尽量的去多观察，能够发现一些情景的规律性，站在孩子的角度去理解一些问题，而不是就觉得好像我们讲的站着说话不腰疼，不就是怎样？因为你不是小朋友，你在他这么大的时候，有可能你的承受能力也并不是很强，
1: 是
0: 你现在认为简单的事情，在你那个时候可能还不如他，
1: 对，
0: 所以他的感受肯定是不舒服的。
1: 是，所以您的第一个提醒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我们不要就是看到孩子可能特别是他已经出现过了啊，我们觉得之前带他检查过了哈，就觉得 你这根本就不是那个问题，你这是不是就是你自己装的或者你懒或者怎么样，我们一定要相信孩子的感受啊。然后您提到就是如果他的那个疼痛的表现还是就是他还是要表达，他还是有这种疼痛的感受的，那一方面呢我们可能还是要排除他身体上的那个这个有没有某一个部位的疾病的问题，另外就是其实也可以观察一下他是不是在某种特定的情形下可能这种情况出现的比较多一些哈，
0: 是寻找压力源。
1: 是那其实您刚才讲到就是说我们要相信孩子，我想这是家长们

0: 每天放学回家就会抱着手机打游戏，有的时候会偷偷玩到凌晨一两点，我把手机没收了他就摔东西踢门啊，然后也说一些这个表达这个威胁家长的话哈。那他说我既担心他，
1: 这门诊其实工作日跟休息日都有。我自己的门诊呢是周一周三全天。
2: 年轻人的这个运动生活质量越来越好。然后呢现在要除了生活工作之外，那我们还需要运动，还需要去这个去健身，在保这个这些活动增加了之后呢，然后我们就关节损伤的风险就越来越高。关节损伤风险高了之后就会出现疼痛。如果说有一些患者呢不加以很早的去治疗，或者说去诊断去避免或者去做一些康复的活动，那就慢慢他的发病这个骨关节炎就会发生，然后就会造成更严重的这个关节的功能障碍。
0: 您刚才在说的时候讲到了一个膝关节哈，那在这个这么多的这个不同部位的关节炎当中，咱们最容易发生关节炎的部位在哪些地方呢？
2: 是这样，膝关节呢，髋关节包括脊柱啊，还有我们手的一些指尖关节啊，这些负重，或者说我们经常活动比较频繁的关节，都是我们这个骨关节的好发的部位。当然其中膝骨关节炎是最常见的。因为膝骨关节炎是我们人体当中一个是下肢行走活动的，还有一个承重的一个最重要的关节。而且呢它是也是一个他用的越多他受伤的几率也就越大。包括我们一些这个错误的这个一些姿势啊或一些活动啊，都有可能加重这个膝关节的这个损伤。包括这个错误的蹲跪，还有一些屈膝的动作，还有一些跑跳啊这些危险的行为，还有我们年轻人啊或者说一些老年人他也喜欢做了一些球类的运动，这些急停变向啊，这些都会加重关节软骨的磨损，包括韧带掰板的损伤。如果这些附属的这些软组织出现了损伤之后，骨关节炎就会提前发生。
0: 您在说的时候特别想追问一个问题，就是在运动过程当中，如果哪个地方可能因为这个动作不标准啊有一点损伤的话，您说的这个比如说软组织啊或者说软骨啊等等，它会有感受吗？会不会就是它会有疼痛或者怎么样吗？就是这样的话我们能够察觉到。
2: 这个最主要的首先的感受肯定是疼痛。但是呢也有人会觉得呢，初期呢一些关节炎或者说关节损伤的病人啊，他会有活动疼痛，就是我是间断性的，或者说我隐隐作痛，我在活动的时候加重，我休息的时候就会缓解。但还有一些人呢到后期了之后呢，自己他就是一个我们叫间隙痛，就是我不动的时候他也痛，他就是一个持续的疼痛。还有呢，除了这个疼痛之外呢，还有人会觉得我这个关节会肿。他第二的反应就是我这个肿了肯定是有问题的。所以关节肿大也是因为关节炎、滑膜炎症，或者说一些年纪大出现了骨赘啊，造成了这个软组织的肿胀和骨性的肿胀，造成我们从外观来看的话就是关节肿了。那还有的呢，就是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活动障碍。就随着这个如果说你没有去重视它，也没有去看病，或者说也没有去处理，那可能从疼痛到肿胀，那就到了关节活动受限。
0: 那就更严重了。
2: 对，出现关节没有力气啊，或者打软腿啊，还有一些就是伸不直弯不了这种情况。
0: 这个我们要引起重视，就是它可能会有疼痛，最初可能是间歇性的，后面可能会持续，还有这个关节的肿以及可能会发生活动障碍，这个一定要重视哈。那王主任再请教您，就是您刚才这个重点帮我们说到了运动的因素所带来的可能这个膝关节啊或者说其他关节的一些问题，那生活当中还有哪些因素可能会增加关节损伤或者是关节炎的发生呢？比如说我从小就听到家长会讲啊，你这个天凉了你得保暖啊，不然会有关节炎啊，就这个比如说这个因素它是真实的吗？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因素会造成关节炎的发生呢？
2: 保暖这个是真实的
0: 啊，是真实的。
2: 对，关节是需要保暖的。那除了运动之外呢，主要我们日常生活习惯其实是造成我们这个关节损伤啊或关节发生的一个元凶。很多人关节疼提前老化呢，他很多人都说我根本就不运动，我平常也走路很少。这些也是有一些日常的习惯日积月累造成的。
0: 那他是怎么弄的呢？

0: 因为有很，但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不良的体态和长期的错误姿势，这个是我们觉得是一个头号的原因，就是比如说他的职业习惯，我需要长期的久坐不久站，还有呢有些人呢姿势不良，他长期的弯腰驼背含腰含胸这样的，还有呢坐姿不良，比如说喜欢我翘二郎腿盘腿坐跪坐或者瘫倒在沙发上，这种呢膝关节呢都会造成他的立线啊 有影响，然后造成这个膝关节的受力磨损，然后呢慢慢的这个半月板啊软骨啊就会造成磨损。那第二个呢就是体重，
1: 体重，
0: 如果超标的话，肥胖，这种体重每增加1公斤，膝关节走路的负重就会增加3到5公斤，下蹲的时候可能会达到8到10公斤。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刚才讲到的关节长期受凉保暖不足，它会诱发慢性的我们滑膜炎症关节积液， 它会就会有一些僵硬啊疼痛啊，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日常的发力的错误啊，比如说经常蹲啊搬重东西啊单腿负重啊，这些也会造成关节的损伤。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针对年纪大一些的人呢，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一个缺乏锻炼，肌肉力量比较薄弱，那肌肉力量弱，比如说我们股四头肌力量弱，那我的膝关节就可能会有出现疼痛，因为关节不稳定容易出现这个关节的 走路的时候啊上下楼梯啊都会有一些疼痛，还有剩下的就是一些鞋子啊，或者说年龄啊，随着年龄增加，或者说他这个慢性的劳损慢慢累积啊，还有一些饮食啊生活作息，还有一些慢性基础疾病，这些都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这个关节损伤和关节炎的发生。
1: 您刚才说的我其他都能理解，您提到了一个鞋子，鞋子是什么问题呢？
0: 就是有些女性喜欢长期穿高跟鞋，高跟鞋，那比如说她脚踝有可能就会不稳，膝盖它会前倾，骨盆会前倾，因为它整个脚后跟抬起来了，然后这样的立线也会改变。然后呢还有的人呢喜欢穿骨关节炎不是很严重的分期在1到3期之内的患者呢，我们都可以选择一些口服药物，如果没有用的话，那我还可以关节腔打玻璃酸钠，打击一些什么几丁糖啊这些。那呢还有一些呢我们现在比较
1: 新兴的一个呢就是打PRP，那这个东西就是副交感血浆，它也是有一定的修复作用，但至于说干细胞治疗，这个因为还没有国家还没有允许，所以我们不推荐使用。那第三个阶段呢就是一些修复性治疗，修复性治疗主要包括呢就是我们一个关节镜的微创手术，还有一些呢膝关节周围的截骨手术，这些呢就是为了改善下肢的立线或者修复我们可以修复的一些 软组织或者说一些软骨，这些呢可以通过这个手术微创手术啊或者说截骨的手术来进行修复或者进行矫正，但是呢我们常规的老年人来讲的话，我们的关节镜是不作为这个膝骨关节的一个常规治疗的，它仅适用一些我们讲的就是游离体啊或者卡压的症状，所以有一些门诊经常会有一些 年纪大一点的病人会来说啊，我想做一个关节镜，但是我们看了之后会觉得可能做关节镜效果不是那么好，所以我们可能会建议他选择其他的方式来做来治疗。那第四个阶段呢就是重建治疗，那就是可能就是最后的了，这个关节已经磨坏了，不能通过保守治疗或者说已经保怎么讲呢，就是感觉就是要保不住了，那我们可能进行一些关节的置换。
0: 那关节置换也分两种，第一种就是我们的单科置换，就是我哪边坏了换哪个，换哪一侧，我内侧坚持坏了我换一个，把内侧的关节换一下，把髌骨关节换了也可以换，但这个呢其实现在也算在我们保膝里面，因为它只换了软骨和这个半月板，没有动其他的这个关节膝关节的各种结构，所以呢我们这个也算在保膝里面的一种。那更严重呢，我们髌骨关节的四期 那我们就只能做全膝关节置换，这个呢就是这只是金字塔尖的那一小部分的对换了，那一小部分人可能在各种保守治疗无效的情况下，保膝治疗的没有效果的情况下，那我们可能会选择全膝关节置换。这个全膝关节置换呢也是为了挽救患者这个已经这个没有用的这个关节，然后让他能够恢复日常活动啊，生活日常的生活自理啊，这些改善功能。
1: 王主任，您刚刚给我们介绍到关节炎治疗，它分为4个阶段：基础治疗、药物治疗。

0: 疗、修复治疗和最顶尖上的那个重建、啊。
1: 重建治疗啊。
0: 那其实您在讲到基础治疗的时候，我留意到有一句话，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理解错误啊。您说基础治疗的这部分人群，那么通过运动康复啊、物理啊、等等相关的一些方法，我们可能会让他有机会回到他原本的一个状态，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那如果这样说的话，是不是意味着其实也有比较多的
1: 跳啊，这些啊，然后还会呢指导你进行一些这个肌肉的锻炼，包括我们现在最常见的就是股四头肌的这个强化锻炼、
0: 嗯、就结合患者的情况给出个性化的关于运动康复这块的建议哈。
1: 运动康复的治疗、
0: 嗯、您说还有一个特色、
1: 啊、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中医特色
0: 啊，中医特色、
1: 啊、我们的中医特色、
0: 嗯
1: 啊，中医特色包括我们的这个中药啊，
0: 嗯、
1: 内服的、外用的、膏剂、散剂、
0: 嗯、
1: 什么熏洗的方案，
0: 嗯，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特色的疗法，
0: 嗯、
1: 包括现在针灸，针灸也是我们现在指南里面也是推荐的，让它作为一个关节炎的治疗的一个方法，
0: 嗯、
1: 一个方法，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推拿，还有一些这个艾灸啊、温针灸啊这些东西，还有最对吧、
0: 嗯？
1: 我们还有一个传统的导引功法，这个功法呢，其实就是我刚才提到一些八段锦啊、太极拳啊，这些都属于中医的一个导引功法。它能够呢，这个进行强化一些下肢的肌肉力量啊，改善躯体的平衡和关节的稳定性。
0: 嗯，好，非常感谢你。那王主任，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快到了，感谢您给我们做的分享。稍后我们也会和大家来介绍一下王主任的门诊时间。谢谢您，王主任。
1: 好，
0: 嗯，好，再见。嗯。那各位，我们刚刚连线的是南京市中医院骨伤科主任协理副主任医师王军王主任。王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是周二的全天和周四的上午，还有专门的专家专闭门诊保息门诊啊，时间是周四的下午。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名医座堂节目，我是朱燕，也欢迎各位到手机市场啊去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下载之后可以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我们的节目。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位家人朋友们，咱们今天简单做一个脾胃自测对照，大家可以静下心对照看看自己的脾胃状态到底怎么样。先看胃口消化这一项，脾胃养护的好的人吃麻麻香，吃完之后肚子不胀气；脾胃不好的人稍微吃一点凉的辣的，肠胃就马上不舒服，肚子经常鼓鼓胀胀的，像揣着一个皮球一样。再来看排便情况，肠胃好，大便成型，不粘马桶，冲水干干净净；脾胃不好的朋友，大便不成型，粘在马桶上，冲很多次都冲不干净。其实这些都是脾胃向我们发出的信号。第三，咱们感受早上起来的口腔气味，脾胃健康，早起嘴巴清爽不发黏，没有异味。脾胃差的家人一早起来嘴里有味道，舌苔厚厚的，总感觉口腔黏腻不清爽。第四，看看舌头外观，脾胃好，舌头粉嫩，舌头边缘没有齿痕；脾胃虚弱，舌头边一圈全是牙齿压出来的印子，这也就是咱们常说的齿痕舌。最后看状态，看精力，脾胃好的人干活不累，精神饱满；脾胃不好的人呢，明明没干什么重活，却总感觉浑身疲惫。如果你中了其中的几条，那就说明你该好好养养自己的脾胃了。脾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这一到秋天最适合温和食补。电台新推出的铁棍山药多肽粉就是食补的好选择。山药本身就是健脾养胃的绝佳食材，这款山药多肽粉还是采用的最好的河南温县卢土铁棍山药，运用先进技术，把大分子的山药营养分解成小分子多肽，让肠胃更好吸收。脾胃不好的朋友，把咱们养脾胃的专属好物铁棍山药多肽粉带回去吧，坚持喝，脾胃会有明显的改善。一盒山药多肽粉现在只要99块，建议您直接拿两盒，因为拿走两盒可以再多送您一盒，198直接到手三盒，单盒划下来只要66块了。现在就可以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看图选择下单。喝这款铁棍山药多肽粉，不用辛苦给山药削皮处理，也不用自己费时间熬煮，只需要

0: 前，襄阳市博物馆参观人次涨幅亮眼。统计显示，2024年全年接待观众21万，2025年激增至76万余人，热度攀升，势头强劲。博物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波观展热背后，影视 IP 引流带动作用十分突出。
1: 很多家长在带着孩子看完电影之后，选择来到我们博物馆，更深入地了解三国时期的历史。我们面前展厅展出的这座蔡越三国墓的文物，正是这一时期的一个历史见证。《杨邦传》和《长安荔枝》反映的主要是唐代的历史，而我们博物馆第五展厅展出的也正是襄阳地区唐代历史。有很多游客看完电影或者电视之后，会带着自己的孩子来我们博物馆。

0: 受官方邀请来介绍我们整个襄阳科技馆，因为大家知道我是扮演的襄阳籍诗人孟浩然，孟浩然生于襄阳，隐于襄阳，在襄阳写下了很多名诗名句，其中有一首《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这也是说我们与弟子登岘山，但也响应了我们国家的文化科技深度融合，让孩子们从1000多年前感受优秀传统文化，加上我们1000多年后的变革，感受到我们祖国的强大和科技的发展。
1: 这个暑假，襄阳市科技馆也卯足了劲儿，推出了相约科普趣享一下嘉年华。他们把襄阳文旅推荐官请了过来，这位可是扮成孟浩然带大家逛馆的。1000多年前的襄阳诗人，突然站在现代科技展厅里跟你聊科学，这种感觉还挺奇妙。机器人展演、国潮科学魔术、非遗手工房、中医药科普，大朋友小朋友都能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借着暑期这波文旅热度，科技馆人气蹭蹭往上涨，截至目前参观人次比去年暑假同期多了近26%。科普这碗饭，襄阳真是越做越香了。
2: 科学知识融入到小孩的那个玩耍之中，互动感非常的强，小孩来了以后他玩的同时也掌握了很多的科学知识。
3: 这两天比较热，然后我们白天的话就会选一些像博物馆啊、科技馆这种小朋友喜欢，然后我们大人也愿意去看的地方，这样的话可以避暑。然后晚上的话我们就会去长城，然后它夜景的话夜游会比较多，所以的话又整个会比较丰富一些。
1: 饭点到了，黄山园来到了惦记好久的面馆。这碗麻辣鲜香的襄阳牛肉面是来襄阳必须打卡的地道风味，和它一样，不少外地食客专门为了这碗面而来。
4: 肯定好吃来，我来了四。
5: 也有人说是大同的传统文化古建筑给了电影给了游戏灵感。那今天我们就将有请大同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杨静老师一起为我们揭秘到底是谁成就了谁。
6: 陈老师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千年古都大同。我们大同是中国古都之一，大同本身就是文化旅游名城，影视动画的播出又额外的增加了一波流量，而我们大同呢也积极的接住了这波流量。接下来我们一起跟着电影的脚步逛古寺、品美食、看夜宴，实实在在的看看大同怎么把银幕热度转化成文旅热度。
1: 大同是国务院首批历史文化名城，2300多年建成史赋予它三代精华、两朝重镇的厚重底色。2025年8月，《浪浪山小妖怪》上映后，更是为这座古城带来了一波全新的年轻客流。2025年暑期，大同旅游订单同比上涨40%，跻身全国暑期旅游增速前三。位于大同市浑源县，以元代古建和巨幅壁画闻名的永安禅寺，便是这波游客首选的打卡点之一。
6: 这里就是爆火全网的浪浪山小妖怪的古寺原型，我们大同浑源县的永安禅寺。
5: 其实一到这个地方呢，看到人气特别旺啊，看到没有，这其实都是在排队准备打卡这个取景地的啊。
6: 对，都在等
1: 游客排队打卡的点位，正是浪浪山小妖怪里小妖怪打老鼠精的地方。位于永安禅寺内的这座建于1315年为珍贵的元代建筑遗构的传法正宗殿，大殿南墙上元代寺院主持月溪和尚所书写的近4米高的庄严二字，便是最显眼的标志物。
7: 打卡的话，首先在这个香炉前面它可以拍到全景的照片。第二个呢，我们现在永安寺最出名的打卡点就是您看到左右两侧庄严二字。
8: 我们从山东看浪浪山小妖怪，然后也知道永安禅寺，特意来这里打个卡，主要是暑假有时间过来，所以才能来。
1: 选好位置，再用 AI 稍微加工一下，就得到了一张独一无二的剧照。往年永安禅寺游客以小众古建爱好者为主，自从浪浪山小妖怪上映以来，这里的游客数
5: 好。那我们就从远到近逐步逐步去解锁一下悬空寺。
1: 站在峡谷对岸远眺， 整座悬空寺如同精巧阁楼画卷，清

0: 切脆平，百丈崖壁，数十间殿阁错落排布，底部细度寥寥，视觉上轻盈飘渺，自带仙侠意境。因为悬空寺人气很高，出于保护，悬空寺的登临票每天是限量发售。如果您有计划暑假来打卡悬空寺，一定要提前预约门票。
1: 每天的票呢，大概是2300多张，包括咱们木质结构上面的一个限流的人数，它也是有控制的。每天的每各个时间段，它都会大概是20分钟左右放一批人。
0: 狭窄的栈道，低矮的护栏，数十米深的峡谷，以及悬于头顶的崖壁，让人感觉步步惊险的同时，收获了与众不同的视角来欣赏古建筑的精美。
1: 碗口凸起的木桩它是不受力的，它就是咱们所说的一个悬空寺，半清高，半跟马尾，半空吊，它就像马的尾巴一样垂吊在了咱们半空中，不受任何实际性力的作用，但起到一个什么呀，心理安慰啊。其次呢，就是咱们地震的时候上面的力压下来，它起到一个受力分解的。而真正受力的是哪呀，咱们抬头可以看到的一个北魏栈道的一个横梁，就是刚刚讲到的一个榫卯结构，以巧建岩石暗拓半叉飞梁为基的杠杆原理呢，支撑起了整个悬空寺的一个重量。
2: 刚上来的时候我感觉还挺平稳的，但是走到这儿的时候发现，因为今天有阵风比较大，其实上面其实都有点摇晃，瞬间这个心里的这个安全感降低了很多。
3: 仅容一个人通过的过道，走起来会咯吱咯吱响。
2: 这儿是不能探身的，因为太危险了。
3: 头顶是崖壁，脚下是深谷，真的是惊险刺激。
4: 在大树跟前更豪迈，这个东西吃着下火，这个凉粉呀，接吃带喝的才香呢。
0: 吃饱之后，接着跟着电影过暑假，去打卡《浪浪山小妖怪》中因造型独特、表情丰富，被网友亲切地称为最萌四大天王的大同善化寺山门殿内的明代彩塑四大天王。
5: 我喜欢应该是这个，因为表情比较生动，比较的惟妙惟肖。
6: 对这些一直比较感兴趣吧，
7: 应该是这个是最有特色的吧，啊，也最萌的。
2: 每个天王似乎都能引起游客的共鸣，你看他的表情栩栩如生的，而且特别萌，特别可爱啊，跟我们印象中的四大天王似乎不太一样。
3: 对，因为其他的天王都是面目比较严肃，像这位西方广目天王是最特别、最虎出圈的一位。
2: 虽然是瞪着眼，但感觉特别可爱。
3: 对。瞪着眼，他的表情比较生动可爱，并且手势你看比出了一个 OK 的手势。
2: 对，
3: 所以呢大家也戏称为 OK 天王
2: 啊，好的寓意啊，肯定是现在人很喜欢的。
3: 对，所以很多年轻的游客群体都会找他来合影。
0: 善化寺始建于唐代，辽金时期重建，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最为完整的辽金寺院，也被业内称为辽金时期教科书般的建筑。在过去，游客逛古建大多是看文物、拍照片、转身走的三步流程，停留时间短，记忆点弱。影视 IP 赋能之后，用故事感降低了传统文化的认知门槛，让更多年轻人愿意主动走进了解，甚至爱上传统古建文化。
8: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座建筑呢，就是善化寺的普贤阁，它呢也是浪浪山的取景地之一。那么在浪浪山电影当中，它的取景地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普贤阁的二层，也就是它的平座层。整个善化寺的普贤阁是金代的一座建筑，这座建筑呢马上要900年的时间了。那这个建筑当中最有名的就是我们看到它的外观是有两层，但实际上它和应县木塔一样，都是一个暗层式的做法，它叫做明二暗三，就是我们看到在外观看有两层，但实际上在它的内部藏有一座暗层。
0: 善化寺内看点众多，三圣殿外独有的金代莲花斜拱，辽代顶级古建大雄宝殿。

0: 现在是下午15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3: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2: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3: 安琪、郭陪您乐开怀。
4: 我们中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

0: 好的，回到直播间，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90.5。
1: 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我是你雪被下骨帘的黑牙，我是你挂着眼泪的小窝，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是绯红的黎明在喷薄。祖国呀，
0: 铃声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朗诵，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秋天里的中国是格外美丽的，
2: 秋天

0: 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坐驾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8: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1: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8: 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9: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10: 好的，回到我们的直播间，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银铃大舞台，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正在为您播出。大家好，我是郭郭，很开心可以在半点广告回来之后继续陪伴您。您在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来下载大蓝鲸 APP， 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下载完成之后，江苏健康广播的 Live 互动专区点进来，找到我们的直播帖就可以参与互动了。我们看到大蓝鲸上面很多听众朋友都说，哇，上半段我们听了很多歌颂祖国的朗诵和歌曲，让我们感受到了祖国真的在秋天里面一片丰收的景象。同时也有很多朋友说，秋天里的中国是最美的，秋天的气温也是最舒服的。你看过了国庆节之后，让我们一下感觉到，哇，秋高气爽，天感觉格外的蓝，云感觉格外的高。而且这两天的这个没有下雨，让我们感受到非常的晴爽的感觉。我们要跟各位看一下天气情况。昨天呢，其实已经迎来了秋天的第五个节气寒露节气了。要跟各位做到提示，这也是一年中降温最快、昼夜温差最大的一段时间。寒露节气过后，冷空气呢会更加的活跃，北方深秋渐至，南方秋意铺展，此时天高云淡，秋风送爽。常年寒露节气期间，我们江苏的天气情况呢也是逐渐转凉，昼夜温差拉大，降水也逐渐减少。而未来3天，江苏将会持续维持晴好天气。相比天气好的本身，这几天呢，我们也应该感受一下

0: 一天之内我们的体感变化，那能让我们感受到早上起来凉凉的，中午感觉热热的，晚上回来又是那种秋风的感觉哈，感觉春夏秋在这早晨中午晚上三个时间段来回切换。
1: 走在欢呼的人群中，行走在流光溢彩姹紫嫣红中，行走，我觉得自己就是一颗跳动的音符，流淌在一首辉煌的交响曲中，就像一颗幸福的泪珠闪烁在中国荣光焕发的脸庞。我看见激情在灿烂的阳光下飞扬，

0: 好的，再次感谢我们来自于银发朋友黄小河为我们带来的朗诵《美丽中国》。接下来即将登场的这位朋友呢，他要为我们带来的是演唱歌唱我们的祖国妈妈。让我们一起有请我们以前幸福社区的老听众朱永宁为我们带来的节目，今天也登上了我们的银铃大舞台。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朱永宁，来自雨花台区雨花街道花神庙社区。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我的祖国妈妈》，欢迎大家收听，谢谢。

0: 的。我在这里看到了许多五颜六色的彩片，非常的漂亮，这是干嘛用的呀？
1: 那像我们的这个彩片有一个名字，就叫配光绿色片。方块的呢，一般是放在我们的机器上的，那成条的呢，一般是由我们的配光员拿着手持给我们的片子进行调色、进行调整的。
0: 那这么听起来，这好像就跟我们拍照片、拍视频加滤镜有点像了。
1: 嗯，感觉差不多。你看，这就是我们的配光员当时工作的场景。那他们有的时候配一部片子要花好几天的时间，是非常辛苦的。
0: 那像这个房间就是咱们存放电影母带的仓库了，是吧？
1: 哦，没错。那像我们长春电影制片厂在1995年出品的我们的经典影片《七七事变》的母带就存放在这里。
0: 嗯，
2: 这个暑假，天南海北的游客涌进这座博物馆。
3: 我是浙江来的，然后这是我第一次来长春。哦，因为我自己就是传媒专业的，然后我就对电影特别感兴趣。然后就是你看，
4: 他们都很喜欢。
5: 我是从那个成都来的，然后这是我的闺蜜，然后我听说这儿有一个就是
2: 打卡点呢。
6: 首先它上车的地点就在老长影电影制片厂的斜对个啊，那在车上呢，我们摆放了老长影的标志性的雕塑，我们也会放一些长影的符号，而且我们的剧情杀也是围绕着这些片子来进行展开，而且我们的歌手在演出的时候也会经常唱一些电影电视剧当中的经典歌曲。很多人专门会来长春来乘坐这个54路有轨电车，其实它也是这个城市一个浪漫的这样的一种呈现方式，或我们把它做成文旅项目的这种方式，其实它是一种柔软的对工业的另一种诠释。

0: 就是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影片在洪崖洞、十八梯等地取景，但是在电影上映之后，热度涨得最高的非鹅岭二厂文创公园莫属。这也是吴丽云与表弟跟着电影游重庆的第二站。鹅岭二厂文创公园有栋楼的八楼就是电影的拍摄地，现在还摆放着不少影片道具，场景布置也大多保留着电影里原本的模样。就算过去了10年，还是有全国各地的影迷专门过来找寻电影留下的那些痕迹。
1: 很有风格吧，就是喜欢这种文艺的味道吧。
2: 其实我主要来重庆就是为了拍照。
3: 这个电影其实在重庆很多地方取景了，你会再去其他地方吗？
2: 十八梯已经去过了，圆梦了，好多地方也想去，但是现在一个一个完成。
4: 我很兴奋啊，很激动，因为来了这个，我很蛮喜欢这个电影，来这里就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3: 那你在里面都干了些什么呢？
4: 在里面模仿邓超，模仿邓超讲电台。
0: 电影的男主角陈默是个城市电台主播，这里就是电影中他上班的地方。
5: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陈默。
1: 我是小荣，
5: 这有很多的调频，然后我们的热线电话也在我的旁边。
1: 是的，
5: 不知道一会儿会不会有热心的观众、热心的市民打来一个电话。电台的主持人是每天可以播一个小时、播两个小时，非常高能量的产出。而且我们背后也可以看到有这种山城的美景环绕在我们的身后，就会感觉啊，我确实是跟这个城市有所连接。
1: 坐在这里，好像我也变成了那个电影当中。
5: 在电影《坚如磐石》里面呢，我还有一幕特别印象深刻，是两个对手戏的演员把对方约到了游轮上面见面，然后呢
6: 边欣赏那个夜景，然后边品尝我们的重庆独特的一个火锅，然后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体验。
5: 影迷朋友们都可以来这儿。

0: 全网热榜，新鲜资讯全给你。
1: 打开电波，跟上城市的节奏。
0: 热搜生活，
1: 今天热度爆表的生活。
2: 欢迎来到今天开心会生活之热搜生活。热搜词条：官宣定档南京10月27号。从杨门女将的巾帼豪情，到智取威虎山的英雄气概，从丝路花语的敦煌风韵，到桃花扇的家国兴亡。那这个秋天，十部历经时间打磨的经典作品将会集中亮相。咱们南京啊，将迎来一场跨越南北、连接古今的戏剧之约。就在上个月，登临计划戏剧栖霞第二届中国戏剧经典保留剧目展演新闻发布会就在咱们南京举行。本届展演呢，将于10月27号到11月12号在南京举办，来自于全国的优秀戏剧院团将会携10部经典保留剧目登台，并通过戏剧快闪、校园互动、景区体验、惠民演出等等系列活动，让经典从剧场走向城市，走进观众。昨天的节目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我们是跟大家盘点了4部剧啊，感受从古至今南京城的魅力。那今天我们要到舞台上去领略一下。其实早在今年的2月份，中宣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了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明确要求加大经典保留剧目的整理研究和演出推广力度。那本届的登临计划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

万家灯火，共托恩怨，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高高高要当心，抬头飞黄。

0: 中播放的不再是音乐，而是风声、雨声、读书声。毕竟优质睡眠对于打工人来说已经快要成为一种奢侈品了。而许多人发现听着那些白噪声可以睡得更香，也更容易入睡。那么为什么这种噪声也能够让人舒缓放松呢？我们的大脑有一种神奇的机制，在面对单调且重复的刺激的时候会逐渐的放松，活跃度下降。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难以入睡时数绵羊数星星就能够帮助入睡的原因。而白噪声恰巧符合这一特性，我们在初步适应以后，大脑不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去处理声波，因而产生助眠的效果。有的时候睡觉惊醒并不是噪声本身吵醒我们，而是有些声音的突然变化刺激了我们的大脑。而白噪声可以起到一种遮蔽的作用，让对人体造成刺激的声音混合在背景噪声当中，使我们的大脑很难注意到这些影响睡眠的噪声，这样睡眠就会更好。应该许多人都发现下雨天更容易睡着或者睡得更香，这与外界那种令人舒适的雨声是有关系的。因为雨声是白噪声的重要类型，除了单调重复之外，它还能唤醒我们的基因中的记忆。人类一直对下雨天束手无策，一旦到下雨就会必须打伞或者找地方遮风避雨。大多数人在雨天总是无事可做，昏昏欲睡，因此在千万年的历史变迁当中，下雨就打盹儿，也就逐渐成为了写在基因中的记忆。如果失眠需要白噪音帮助睡眠，尽量不要用耳机去听，无论是成人还是婴幼儿都建议保持一定的距离，可以尝试使用各种音箱设备，在响度调至中等的情况之下播放白噪声，同时声源设备至少离人耳2到3米远。那么睡觉的时候不建议将播放白噪声的音响放在床头，这一些你要记住哦。
1: 健康爱分享，融媒体短音频产品，请锁定大蓝鲸 APP。
0: 没错，请锁定大蓝鲸 APP。 除此之外啊，我们还可以搜索一下情声细语，这是由我的搭档晴子带来的女性访谈视频专辑，还有健康爱分享四十介入式聆听同声读经典，以及夜享精彩的精华版，一切精彩就在大蓝鲸 APP。 开心为生活，我们稍后回来。

0: 然后这个这个运动过度之后啊，出现大白尿，所以我们都会让这个病人啊，你再过几天休息好了，然后这种情况再来复查啊，是这样子。
1: 的确啊，这个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在进行这个疾病干预的过程当中的话，要紧紧的去跟着我们这个医生的嘱托和建议啊，达到很好的一个配合，才能够更好的去了解自己身体的一个状况啊。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关于我们的慢性肾炎，刚才也提到了，比如说大白尿当中我们会有这个尿蛋白的这个加号，哎，但是很多人会很好奇啊，比如说我可能是一个加号，他可能是三个加号，这之间差的这个程度有多深呢？还是说仅仅是，他可能比我严重一点点呢？
0: 好的，这个尿常规一个加到三个加呢，其实我们讲和差别还是蛮大的，差别蛮大的。我们通常是这么判断，就是说加减号呢，很多时候这个蛋白尿不是很多的，然后一个加号呢叫少量蛋白尿啊。两个加呢叫中等量蛋白尿，三个加那就大量的，然后如果是四个加，那就是这个量更大了啊。当然，这个加号呢，它主要是定性的。其实我们最准确的还是要根据这个尿24小时尿蛋白定量，因为这个加号啊，很多时候呢也会受这个尿液浓缩的情况影响。你比如喝的少了，它浓缩了，那其实我们这样讲，就是说，

0: 肾功能不好之后，很多时候啊，心血管事件也是比较多的，心血管事件比较多，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慢性事件控制好，就是不让它发展，肾功能不全不让它发展，然后呢，这个并发症就会减少啊。当然还有一些就是说，这个肾功能不全到一定程度，它都是存在这个抵抗力低的，所以它会各种感染啊。另外呢，慢性肾炎它本身，比如说这个人大量蛋白尿，大量蛋白尿的漏，你控制不好的话，它漏的很多以后。血里面白蛋白就低，血里面白蛋白一低呢，它就，因为大家老百姓都知道，这个慢性肾炎很多时候就是肿嘛，那就是说这个人会出现上下肢的浮肿啊、另外呢还有胸腔积液、腹腔积液，为什么？他这个蛋血里面白蛋白低了以后啊，他这个白蛋白啊是那、把这水啊拉住在血管里面。啊，你这个白蛋白低了以后，它这个液体啊，它在血管里面待不住了，它就跑到胸腔、腹腔啊，所以造成胸腔、腹腔里面积液很多啊。所以这个并发症啊，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治疗的话，就是说慢性肾炎、肾炎，我们治疗一方面，刚刚前面讲了有基础治疗
1: 是
0: 啊，然后呢特殊治疗，特殊治疗就是啊，我们会用激素啊，其他，但是这只是一部分。病人可以用激素等等啊、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讲的并发症处理啊，并发症处理，这是几个方面的治疗啊。当然，如果说这方面几方面治疗之后啊，这个肾功能不全还是慢性肾炎控制不住、控制不住，这个肾功能不全呢，它一直发展到最后，那就第四个步阶段治疗，那就是说肾脏的替代治疗了啊，就是、所以说刚才讲的这个并发症啊。一个要我们要尽量减少这个病人这个并发症，然后一旦病人出现了并发症，我们现在强调是中西结合，为什么呢？就是很多很多病的病理类型的肾炎，它是需要用这个免疫治疗的，那我们讲在激素治疗过程当中应用中医药，它也是有必要的、不是说它就一了百了了，我们还是要时刻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你比如说它因为很多慢性肾炎肾炎跟这病理类型有关啊，有的类型呢它容易复发，有的呢它可能治疗治好之后呢它复发的这种几率比较小，那对于这种容易复发的这种类型，你比如说如果它有生活碱治疗啊，能够了解这个是比较容易复发的，对吧？那我们就是说他治疗之后他可以就是说随时观察啊。因为临床上我们碰到过很多的病人，就是说我这个这一段治疗疗程结束了，他好了，但是他可能持续一段时间他又复发了，这种情况有的。所以说我们不能说这个叫中一定要说慢性肾炎需要终身服药，但是很多时候用长期服药这是可以的，
1: 明白了、
0: 然后呢要观察，就是说有一小部分有一部分人是可以停药的，但是有可能又会停药一段时间后又会加用，
1: 明白，
0: 重新治疗。
1: 好，那关于慢性肾炎的一些诊疗措施我们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健康辟谣。
2: 电子烟没有危害，假的，味精会致癌，荒谬，偏方治百病，危险。
3: 别让误区误导生活，别让焦虑吞噬健康，健康辟谣为您拨开迷雾，守护真相。
2: 江苏省委网信办指导，直击健康热点，追踪网络留言，用科学利剑斩断伪知识链条。
3: 在这里，谣言止于科学，健康始于理性。
1: 健康辟谣，我们来关注网络上关于慢性肾炎的一些热点话题啊。这边有人说，得了慢性肾炎之后啊，不能吃盐啊。想问一下，方主任，这个完全不吃盐可以吗？
0: 好的，这个其实是个误区，误区。我们因为既往我们讲很多时候啊，治疗高血压、糖尿病啊等等啊，都有一个叫低盐、低脂啊等等饮食。刚才我们前面也谈过了啊，
1: 对，
0: 这里是叫低盐，而不是说戒盐。
1: 无盐，
0: 无盐，因为这个盐是我们人体这个产生各种生理活动必须的一种物质，你。其实老百姓也很清楚，如果一个人干活比较重的啊，出汗多的，他如果他盐吃的少，他会没劲的，啊，这是从直观感觉，所以很多人重干

0: 做这些活动呢，它有时候会补点盐水，淡盐水。就像体育活动啊，你比如说运动过度，这个出汗很多人，他会用补点盐啊。盐对我们人体来说，它很多时候是有很重要作用的。盐少了，它会出现低血压，明白啊，水容量不够啊，等等，所以是需要有盐的。
1: 明白了，嗯，这个呢，就是给大家说到的第一个误区啊。我们接下来再来看，还有人认为说这个慢性肾炎会传染啊。想问一下，真的会？
0: 表层的油也是很多的啊，所以它这个高血脂呢会造成这个肾小球硬化加速啊。还有就是这个浓汤里面含隐形的盐啊，因为它会加这个调料，对吧？
1: 嗯，
0: 就是咸菜啊、盐、调味违反那个禁烟要求。
1: 另外呢，这个虽然说这个浓汤这个蛋白质啊不多，但是呢，它喝汤呢会常配大量的肉类啊，所以总蛋白会超标啊。所以说正确的做法呢是可以少量吃汤里的瘦肉和鸡肉。所以我们一般跟病人商量的时候都是叫他不要喝汤，吃里面的肉，
0: 吃里边东西啊，
1: 吃肉，就是荤汤不能，绝对不能喝啊，这是一个问题啊。然后就是海。 海参对吧？
0: 嗯，
1: 海参其实也是不合适的啊，还是不合适的。它主要是胶原蛋白啊，蛋白质呢质量中等，但生物这个它其实还不如吃这个鸡蛋啊。

0: 现在是晚上20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知识》。
3: 风景听说很美，啊，服务态度也好。
4: 秋日垛田如画，烟火美食飘香。国庆假期，兴化千垛景区迎来旅游客流高峰。市民游客漫步垛田之间，乘舟穿行，
5: 消费者带来健康的食品嘛。另一方面也是增长我们的经济增长，哎，对我们这一块的收益啊还是比较可观的。
6: 一片竹林，百样均鲜，发展林下产业，丽水始终将生态保护摆在第一位。依托丰富山林资源，丽水把闲置林地转化为可持续增收载体，以专业科研技术提升林下农产品附加值，带动村民就近务工，拓宽村集体收入渠道。

0: 让绿水青山成为村民稳定增收的绿色聚宝盆。
1: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2: 要论南京美食，斩半只盐水鸭才是本地人的心头好。老字号绿柳居，樱桃鸭现做现发最受欢迎。而近期量身定制的金陵白鸭新品种通过国审，更让这口咸鲜有了新底气。国庆刚过，金陵白鸭配套系通过农业农村部畜禽新品种审定，成为南京盐水鸭量身定制的专用鸭种。来听报道。
0: 南京盐水鸭传承2000余年，是享誉全国的城市特色名片。然而长期以来适配本地加工需求的自主肉鸭品种缺失，制约了鸭产业体质升级。为破解痛点，南京市畜牧家禽科学研究所联合四川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开展产学研协同攻关，历经近20年接续选育，成功培育出金陵白鸭这一专为盐水鸭加工定制的肉鸭配套系。
3: 它是乌嘴白羽青脚，它这个外貌呢很好看，而且它的体型比一般鸭子要修长。第二点优势呢，就是它的抗病能力很强。第三点呢，就是它的肉质风味特别好，然后它肉不柴，而且它的皮质呢适中。
0: 金陵白鸭配套系并非单一纯种，而是通过固定
2: 在数十名种业企业专家、企业家代表齐聚三庄水稻育种基地，以田间观摩、座谈交流、科企签约的方式，共商宿迁稻米产业高质量发展新思路、新路径。
4: 金秋送爽，稻浪飘香。近日，宿迁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水稻新品种观摩推介会在泗阳县顺利举办。宿迁市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毕艳辉及部分县农业主管部门相关负责人、种业企业专家、企业家代表齐聚市农科院三庄水稻育种基地，以田间观摩、座谈交流、科企签约的方式，共商宿迁稻米产业高质量发展新思路、新路径。
5: 活动现场，育会人员走进水稻试验示范田，实地查看4-301、4-20
6: 底色，把曾经受伤的自然生态一点点养回了最美的模样。
7: 我们结婚的时候是在这拍的婚纱照，所以过来带孩子过来再转一转。天气也凉快嘛，
8: 主要环境好，然后就放松嘛。工作挺忙碌的，然后出来放松放松，然后选择这里就觉得挺好的。

0: 5年前仅仅以基础状况为主，近年来我们聚焦茉莉花核心 IP， 常态化举办茉莉花音乐节，推进茉莉花食疗馆的升级建设，搭配全域科普、沉浸式演绎，补齐我们文旅短板，打响茉莉花文旅的品牌。
1: 氛围非常好，那边的标识也非常的清楚。六合这个办的这个音乐节肯定是非常好的，
2: 挺兴奋的。这次跟我对象一起来的，
3: 我是俄罗斯的，这个地方很美，很漂亮，我很开心。我们现在在南京大学学习中文，我们已经看了一部分表演，下次也会来。
2: 金牛湖嘛，是这个茉莉花民歌的发源地。天价这个无人机啊，它是在。 这个夜空中组成了茉莉花的形状，实在是太梦幻了，在别的地方都看不到这样的节目，太用心了。

0: 现在的金牛湖早就没有什么淡旺季之分了，小小的一张票根啊，不再只是入园的凭证，而是串联起全域游玩体验的纽带。白天呢，清水研学，踏青休闲；夜晚观岩赏玩，逛完消费，全天候全场景的游玩模式，让游客能够真正的留下来，慢下来，玩尽兴。
1: 玩水，看今天晚上的烟花秀，
2: 带我出来感受大自然，活动活动，放松一下，还可以跟朋友一起玩，很开心。
3: 我们将会去那个农家乐啊，农家乐吃饭，然后野生动物园啊，还有个游乐场。
4: 这里有科普馆、动物研学、农耕体验，让我们亲近自然，既有乐趣又有收获，特别有意义。
5: 今年我们以稀有 IP 为引线，把线上火爆的流量实打实地引到我们动物王国的实景。

关键算法是一票通全域，我们算的不是门票小账，而是全域消费的大账。通过票根这个小切口，把匆匆打卡的过路客变成留下来住宿的过夜客，最终带动的是我们整个金牛湖片区的业态火起来，周边村民的腰包鼓起来。

0: 文旅发展既要做强业态品质，更是要造福一方水土百姓，把客流人气红利都源源不断外溢到周边的乡村，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吃上文旅饭，挣上生态钱，实现了业态升级和乡村共富的双向共赢。
1: 游客停留时长大大的增加，住宿、餐饮、土特产消费也持续上涨，我们靠着本土文化和绿水青山吃上了稳稳的文旅饭。
2: 过去游客多是短途观光，当日往返，消费链条短，我们以精品山居主题美学体验留住游客，带动了全域二次消费升级。
3: 唱好一首歌，发挥经典民歌《茉莉花》发源地这一独特优势，深耕茉莉花文化 IP， 持续举办茉莉花系列品牌文旅活动，激活一湖水，用好金牛湖广阔的水域资源，传承青澳帆船赛事办赛经验，发挥品牌水上赛事，丰富水上体验项目，推动体育融合发展，做大一条鱼，培育壮大金牛湖有机鱼产业，开发湖鲜特色产品，打造东浦促销活动，构建一场养殖、二场深加工、三场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条。
0: 五年生根，步步蜕变，从修补生态伤痕到激活茉莉花文脉，再到全域联动富民惠民，金牛湖旅游度假区用一张小小的票根讲好了属于自己的文旅新生故事。风光常在，心意不减，未来依旧值得期待。

0: 一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让乡村更美好，让农民更幸福，让农业更有奔头。听乡村振兴。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江苏广播电视总台移动直播车开到了扬州仪征市刘集镇。刘集历来被称作是扬州的后花园，
4: 东西都有。第三个呢是美丽，
3: 美丽
4: 是这个呢，你看呢，它那的水清，
3: 是
4: 山那个绿，到晚上灯很亮，对不对？
3: 生态环境特别的美，
4: 特别美，对不对？
3: 是
4: 接下一幅很好的美图，哥哥这个这一逛以后啊，心旷神怡，
3: 是，
4: 对不对？精神面貌大有改变。
3: 观众朋友们，在刘集，我们看到了后花园里的工业发展奇迹，也看到了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和谐美丽，更是看到了在刘集一直生活着的老百姓们的幸福生活图景。
5: 是的，随着党的20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的最新的战略擘画，刘集发展的目标更加的清晰，前进的脚步更加的坚定。我们将牢牢把握高

0: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它是越大的就越贵嘛，它这里面钓鱼好多年了呀。
2: 嗯，
1: 钓鱼很好玩的。
3: 池塘的另一边，胡涛的朋友李在于极致模拟自然生存场景，各式各样的仿真假饵复刻了自然水域中小鱼的游动形态。钓友通过收线、抽动鱼竿的手法，操控假饵模拟小鱼逃窜游动的姿态，精准刺激鲈鱼、桂鱼、黑鱼等攻击性、掠食性鱼类的捕食本能。一抛一收之间，既是人与鱼的博弈周旋，也是人与自然的趣味互动，让垂钓的竞技感和体验感大幅升级。
4: 比较简单，就是现在年轻人就比较喜欢这种可以快速的上手的那种玩法，竿、轮、线、饵、钩搭配起来就可以出去钓了，就不需要太复杂的东西。而且呢，它也不需要坐在这里不动，我们可以一边走一边钓。如果有船的话，我们可以开着船一边飘着钓，一边开着船钓都行，全年龄段都行，男女老少都能上手啊，就这样。
3: 路亚钓不仅可以在池塘边钓，还可以在船上钓。
5: 这个花费来说，我们这条船是200块钱一条船，可以坐两个人。花费的话，相当于就是说，租船的这个一人花了100块钱吧。你可以不要鱼，可以把鱼放流，就是付船钱就 OK 了。
3: 路亚钓吸引年轻人的地方还在于容易上手，对新手小白也非常友好。
6: 没有，哎，
2: 觉得钓鱼好玩吗？
6: 钓鱼好玩，下次还来，因为以前没有钓过，这种感觉我觉得蛮好，钓上来的鱼觉得自己成功了一样，征服了，征服了它。我觉得还好，还比较好钓，我就是几分钟就钓上来一条，挺不错吧？这有1斤多。回去一蒸，美味。
3: 记者发现，如今女性垂钓爱好者的身影也是随处可见。高苗今年35岁，是一位城市白领，常年伏案办公。垂钓正好为终日困在写字楼的他推开了一扇亲近自然、释放自我的新大门。
7: 喜欢钓鱼的原因，它其实就是工作中跟生活中的压力比较大。如果钓鱼的话，放空大脑，只盯着鱼漂去看那个。

0: 钓友拥有了难得的一份闲暇时光。刘方圆每天有空就会来家附近的河边钓鱼。
1: 您这钓了多久啊？
2: 有一晚
3: 上。一下午。
4: 这个鱼有多大？
1: 哇，这大。
2: 五六斤吧。
4: 哇，这钓了多长时间钓到的？
2: 这个中午的时候钓的吧。
4: 平时来这钓鱼来的多吗？
2: 休息的时候来一下。
4: 这个江里这种鱼多。

0: 我们现在所调研就是他希望休闲户外加赛事，你比如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活动，有个亲子垂钓活动啊，或者是一个垂钓交流的活动啊，他们更愿意参加，就这样一个现状。
1: 据中国钓鱼运动协会数据，全国钓鱼爱好者已接近1.5亿，相当于每10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个热衷于钓鱼。为热爱全心投入，为体验主动分享，一根杆子甩出去拉回来的不只是鱼，是一条从饵料、鱼具到装备、露营长长产业链。小小垂钓钓起的不只有水花，钓动的还有消费升级的浪花。今天的钱花在体验上，花在热爱里，花在让自己开心的每一个瞬间。

0: 是的。
1: 到目前为止，你感觉这样的徒步是你想象中那种徒步吗？
0: 是的，因为我是希望我还是可以漂漂亮亮的去干任何事情。
1: 啊，那这样的轻徒步是满足了女士们又亮又不累的徒步，是不是？
0: 是的。
2: 非常不错，我们公司这个提倡健康的这个小活动，让我们有了一个健康的意识，非常好。
3: 和高强度徒步不同，城市文化轻徒步核心不是赶路锻炼，而是把城市河道、公园、景观桥串成一条游览线，一边散步一边赏景。
4: 我感觉确实空气很新鲜，还有滴滴滴小雨，真的很有意境。然后又是这么绿的草，这么有意境的天气，挺好的。
3: 正是因为这样轻松的路线，很受出走者欢迎。
4: 加油加油！
3: 白天被工作和学习填满，夜晚成为唯一可自由支配的时段。微徒步因时间灵活，成了平衡生活与健康的关键窗口。今天的3公里徒步，沿着通州运河铺开，不仅风景美，而且路线平缓不费腿。当然，和普通遛弯也不同，城市文化轻徒步有一定的竞技性、目标性，还有服务性呢。你看，经济消费升温，学生、普通市民更偏爱性价比高、轻便易携带的基础户外单品。
5: 我现在就是简单带了2根登山杖，
0: 嗯，
5: 然后后面的话是背了一个这个登山背包，然后里面可能正常装了一些就是我的这些吃的，还有一些资源，还有一些就是可能换的一些衣服，因为可能知道明天的天气预报可能要下雨，所以可能带了一些这样的衣服，然后差不多也就是这样一些轻量的这个装备。
3: 相较于专业山野徒步的硬核装备，古蜀道平缓徒步线路大幅降低户外装备消费门槛，大家不再盲目购置全套专业户外器材，而是结合自身出行时长、个人体能，精简行囊，按需购置刚需好物，理性轻量化消费。
6: 有必要的话带个轻量的轻量袋，其实压根不需要它，这个没有啥难度。
7: 一个背包装的是衣服、水跟一些零食，就这样，所以不重。
3: 白天徒步感受千年古道风光，夜间当地打造徒步加夜游复合消费场景。大蜀道不夜三国城灯光秀，实景演绎轮番上演，沉浸式三国古风体验，吸引大量来徒步游客在此停留消费。村民任文武依托古道资源，2023年将自家老宅改造为民宿，提供餐饮、住宿、茶歇一站式服务。徒步热潮直接拉动民宿营收大幅上涨。
8: 今年跟往年大不一样，那今年走这个古蜀道特别的红，特别的红，因为各地方的人来的也特别的多。然后像我们每天有时候像清明节、五一节的话，一天都忙不赢。大概像我们一年的话，毛收入有十多二十万。
3: 古老蜀道穿越千年，变身徒步天堂，剑门蜀道正焕发新活力。
9: 大家好，这里是福建福州。都说福州三山藏秀，派江文海。想要沉浸式的感受有福之州的山水灵气，一定要来古山走走。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在福州东郊的古山风景区，作为福州人休闲徒步的首选地。

0: 新的古山，发生了更多的新变化，解锁了超多的新玩法。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着登山协会的小伙伴们一起去徒步，
1: 从山脚谢院山门出发，走朱熹蹄子的入闽第一古道，全程1800米，2600多级台阶，漫山绿意间满是闲适悠然的烟火气息。
2: 我们湖州市民基本上都会比较喜欢来古山，还有一个就是古山它的整个登山道会比较平缓一点啊，然后大家就是接受程度是比较高的啊，所以我们协会在组织活动的时候经常会带大家来爬古山。
1: 沿着蜿蜒的登山步道向上前行，一路上总能看到小朋友的身影，他们在登山游玩中感受自然，锻炼身体，欢声笑语也为清幽的山林增添了几分活泼气息。
3: 我觉得古山这边空气特别好，非常舒服。嗯，因为我特别喜欢运动，所以呢，我就带我的小孩子也是经常来爬爬山，走走户外呀。
4: 我作为新手小白，我觉得现在登山的门槛是比较偏低的。嗯，像我们古山这种台阶比较密集，对腿部力量有一定要求的。然后呢，现在古山也有这些外骨骼机甲，我觉得会更方便新手入门。
1: 除了登山外骨骼，古山景区还上线了智慧语音讲解服务，让游客的登山之旅多了几分文化味儿。
5: 以前看这些石刻不知道文字背后的故事，光爬山确实少了点味道，现在有了语音讲解，参观摩崖石刻、凌渊洞这些景点，就能实现一边徒步边了解闽都文化，收获特别大。
6: 我经常也来古山这个走一下我们的千年古道，然后古山呢它有7里7亭，也非常方便我们在徒步的过程当中做一些休息啊、调整啊。然后我们的路上有很多的摩崖石刻，一路这样上来就好像看了几千年前古人的朋友圈一样，很有意思。嗯，到了山顶以后的瞭望台旁边有很多的茶室，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在这里休息吸吸氧，然后放松一下身心，这一个周末就很愉快啦。
7: 古山是湖州全民登山健身科技场地，每年登山群众达数百万人次。我们打造这间复合型服务站点，是为了给登山群众提供中途休息、喝茶、品茗，同时提供地道的湖州非遗特色小吃。我们常态化的开展茶艺表演，让大家近距离地感受到茶艺深厚内涵，也欢迎更多的游客和登山爱好者前来体验。
1: 福州坐拥得天独厚的山林生态，是名副其实的徒步宝藏城市。近年来，福州持续盘活山水生态资源，培育打造出一批特色鲜明、体验优质的网红徒步点位。福道城市森林步道串联城市绿意，一步一景，成为城市微度假首选地。古岭、九峰
8: 走补液补电解质，如果不注意的话呢，也有可能造成呢我们的整个的肌肉的这种酸痛，尤其表现为走着走着呢这种肌肉长期以来慢性的这种伤痛。
1: 周静斌主任告诉记者，徒步并不等于
9: 所外主流第三方 AI 聚合 API 平台 OpenRouter 的最新大语言模型商用活跃度榜单。
10: 可以看到，在这个全世界最大的这个模型的综合能力聚合平台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 MIMO V 2.5 模型在截至本月的时候
11: 保护隐私。那我们以这个为切入点，就是我们做了一个火柴人模型，然后这样子我们摄像头照射到老人，它其实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火柴人的模型，这样就能够兼顾就是隐私和安全的问题。
9: 记者了解到，这四个成员分别来自三所高校的本科、硕士和博士在校生，此前互不相识，因为同样都痴迷大模型技术研发，20天之前在技术交流群里线上结缘组队参赛。他们为什么会选择这家公司的大模型作为开发工具呢？
11: 然后我们经过调研发现，小米 MIMO 大模型它其实有自己的相对于其他大模型有一些特优点。那比如说它的成本比较低，然后它的响应速度比较快，而且它也是同样支持就是多模态的一个视频文字以及图片的理解的。
9: 依托公司全球硬件渠道布局， MIMO 得以跟随消费电子智能家居终端同步实现规模化海外落地。

0: 在这个性价比高的这个区域里面，其实看到了很多中国企业的自研品牌，比如说除了有 MIMO 之外，你看还有 MiniMax， 还看到 DeepSeek， 就是我们现在整体中国大模型能够集体出海和集体出圈，你认为整体的原因是什么？大家相似的原因可能是在哪里？
1: 我们和我们的同类公司，我们都对于开源开放有着非常包容的心态。我们前十的模型里面有很多是中国模型，这些中国模型几乎都是开源模型。
0: 如果现在我们做一个比喻啊，把 AI 算力调用成本比作电费的话，那么现在行业正处在一个普及拐点，那就是国产大模型正在压低算力成本，为全球的开发者提供普惠和易用的智能服务。我们持续的跟踪和调研之后发现，今年国产大模型整体产业全面提速，而且是集中出圈，像通用大模型、超大参数模型接连取得了突破。那最近呢，更是诞生了很多震动全球 AI 圈重磅事件，接下来我们一起回顾一下。
2: 今年以来，国内 AI 行业围绕开源迎来多起标志性大事，热度最高的是 KIMI K3 开源落地。7月16日，月之暗面发布模型，27日开源完整权重，4日开放三项底层技术及全套报告。这款2.8万亿参数的混合专家模型为全球同量级首个开源版本，上线48小时便引发全球开发者集中测试，海外机构快速复现，打破高端大模型闭源惯例，冲击海外订阅商业模式，推动万亿级大模型技术全上的。根
3: 据刚才，就自己跳到了外卖软件。
4: 是的，可以看到他会在这里面选一家离我们比较近的店铺。那他在这些商品中呢，他会去找这个美式，应该是6杯不加糖的。
3: 现在5杯、6杯。
2: 一句指令，大模型就自主完成了打开外卖软件、搜索店铺、筛选商品、选择规格到结算下单的全流程操作，没有人工干预。但点咖啡只是小菜，大模型真正消耗 token 的大头是那些高价值的复杂任务，比如编程。
4: 我这里可以给你展示一下，比如说有的公司它有推出了一些新的产品，那它需要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展示的页面，可以输入这个提示词来描述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网站，然后就可以让大模型帮忙开发。
3: 那个跳动的数字那是什么意思啊？
4: 这个是它在写的多少行代码，可以看到它已经写了500多行代码了。这个是我们经过了大力优化的一个模型，它的速度比传统的模型快了10倍。
2: 郑勤凯展示的是这家公司的第5代大模型，给他一个目标，他可以自己拆解成子任务，写代码、检查、修复、反复迭代，直到交付一个完整的成品，整个过程可以持续8小时。这个能力在 AI 领域有一个专门的称呼，智能体工作流。它不是一次性输出，而是像一个真正的工程师那样规划、执行、检查、修复、再执行，最终完成工作。
4: 我们看到它大概消耗了9万多的这个 token。那么对于开发者来说，我们现在提供一个开发者的套餐，像刚才这样的任务，我们只要买最轻量的这个套餐，它就可以支持消耗上亿的这个 token。
3: 那这样的算下来是值得的吗？
4: 是值得的，因为它解决都是一些高价值场景的任务，并且它不用占用我们工程师的一个时间，不间断的在辅助开发。
2: 郑勤凯告诉我们，现在全球大模型迭代速度越来越快，基本上每个月都有新的大模型出来，比原来的节奏快了1倍不止。
4: 我们2-3个月就会有一版新的模型出来，原来迭代呢可能是半年一代模型。全球的这个大模型它迭代速度都很快。
2: 科技创始人之一，
5: 那每天睡5个小时持续多长时间啊？
6: 有个5年了吧。
5: 5年？
6: 嗯。
2: 张亚林告诉记者，他们会根据不同的互联网大厂、不同的算力中心需求，量身定做专用算力芯片。当很多算力芯片公司还在布局千卡算力中心的时候，这家企业已经计划向10万卡的算力集群进军了。
6: 啊，这个万卡集群已经在甘肃信阳落地了，其实在2年前就已经落地了。那么我们今年会朝着10万卡的集群这个方向目标去进军。那10万卡的集群的目标，更多的服务除了 大规模。

0: 推理，像微信这样的推理业务，我们也会服务更多的像训练这样的大模型的训练，所以我们会朝着10万卡的训推啊这样的方式去进行。我们希望在今年有更大的这个集群化的突破。
1: 芯片企业纷纷构建差异化的竞争力，对于算力的需求快速增长，行业内的共识是算力的尽头是电力，算电协同正是衔接算力与能源的关键。

0: 其实这个时候我会跟孩子讲，我说你准备好了再开口，你甚至也可以出去稍微整理一下，因为门诊嘛，它毕竟还是要兼顾到一个医疗资源平均分配的一个事情，可能我不可能在那种情况特别蓬勃的这个时候，
1: 对，
0: 你这个时候不是去共同制定规则，你想要强制的推进一个规则是最难的。所以这个问题如果真的要解决，我经常就觉得这个家长其实真的要反思前两年，才能有一个突破口。所以每一个家庭都是不一样的。
1: 是。所以其实大家留意到张主任在解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并没有就这个顺着我们听众提出的问题去做解答，而是说我们如果把时光倒流，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也我在想，张主任，我理解您的意思，就是如果时光倒流这个问题它是好解决的，可能不会发展到现在这样，可能它会变成一个比较难解决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给大家的一个提醒啊。张主任刚才在分享的时候提到一个词儿叫技术啊，我跟您交流完之后，我觉得也非常认可您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做家长是一个技术活，我们不能简简单单说我爱孩子，顺着我们的那个爱的方式去养育孩子，而是说我们其实家长也要有自己的这种教育的理念，并且也要有一些这种技术能力哈。那张主任，我们最后想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0: 我们心理医学科的门诊其实工作日跟休息日都有。我自己的门诊呢是周一周三全天，在广州路院区。然后呢每个月会有两天周六在河西院区。那其他时间呢也是我们科很多优秀的医生，心理科的医生都是精神卫生专业的很优秀的医生。还有我们的治疗师会有这个咨询的门诊。所以都是尽我们的能力去为大家为所有的孩子提供一些我们能做的一些帮助，但是希望家长能加入我们，而不是都推给我们说你来跟医生谈，说你快说，好像看一次门诊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一样。
1: 就是更多的工作可能是在平时，是在每一天跟孩子相处中。
0: 对，是的，
1: 非常感谢张主任今天和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张主任，感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谢谢您，再见哈。我们也跟大家再来，好，谢谢。我们也跟大家再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连线的是南京市儿童医院心理医学科主任张静副主任医师。那张主任说，在儿童医院啊，这个每天包括周末，其实也都有优秀的这个医生坐诊啊，在儿童心理这一块。张主任他自己的这个门诊时间呢是在广州路院区周一和周三的全天，在河西院区的话呢是每个月有两个周六会坐诊啊。大家如果想了解的话，也可以通过儿童医院的微信公众号官方的信息来做更多的了解。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3: 10月12号是世界关节炎日，名医座堂特别邀请南京市中医院骨伤科主任协理王军副主任医师共同关注关节不老，让梦想跑得更远。
4: 慢性的我们滑膜炎症关节积液，它就会有一些僵硬啊，疼痛啊，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日常的发力的错误啊，比如说经常蹲啊，搬重东西啊，单腿负重啊，这些也会造成关节的损伤。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针对年纪大一些的人呢，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一个缺乏锻炼，肌肉力量比较薄弱。那肌肉力量弱，比如说我们股四头肌力量弱，那我的膝关节就可能会有出现疼痛，因为关节不稳定，容易出现这个关节的走路的时候啊，上下楼梯啊，都会有一些疼痛。还有剩下的就是一些鞋子啊，或者说年龄啊，随着年龄增加，或者说他这个慢性的劳损慢慢累积啊，还有一些饮食啊，生活作息，还有一些慢性基础疾病，这些都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这个关节损伤和关节炎的发生。
1: 您刚才说的我其他都能理解，您提到了一个鞋子是什么问题呢？
4: 就是有些女性喜欢长期穿高跟鞋。
1: 高跟鞋。
4: 高跟鞋呢，那比如说她脚踝有可能就会不稳。
1: 嗯嗯。

0: 哎，它会前倾，骨缝会前倾，因为它整个脚后跟抬起来了，然后正向的力线也会改变。然后呢，还有的人呢喜欢穿薄底的平底鞋、拖鞋，这些鞋呢它的减震比较差，比如说从一个高的台阶上下来呀，它可能没有缓冲，然后呢它低帮的鞋子它也容易脚踝容易扭伤，扭伤完了之后这也会造成这种慢性的创伤性的关节炎，还有一些鞋底磨损比较严重的，这鞋子它舍不得扔，我还要再穿，然后这种呢就容易
1: 重心偏移，就是我们别人本来的鞋子是重心是正好在中间的，那它有可能就外移或者内移，这样也会加强加重这个膝关节、踝关节、髋关节，因为我们下肢是整个力线，它的代偿性的一些损伤啊，
0: 就是它，我刚才说是这个会打滑会摔跤，那就是说
1: 关节，
0: 其实就是它即便不打滑不摔跤，它可能也有这个受力的这个问题啊，力线的问题啊。
1: 您刚才讲的这些，我觉得都是重要的知识点，我们都得关注一下，就是造成关节炎发生的这个风险啊，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的这个体态，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的有的时候的一些姿势啊，包括我们这个鞋子选的合不合适，可能也会影响到关节炎。
0: 这是个小的方面，但是也要注意。
1: 是的，是的。那想请教一下王主任，就是说关节炎现在我们主要的治疗的方法有哪些呢？
0: 关节炎呢，这个治疗方案呢，我们现在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我们现在都是基本上我们采用的叫金字塔式的一个阶梯治疗。而且呢，最近刚刚发布的，就是我们2026年新版的膝骨关节阶梯治疗的专家共识，就是可能上个月都在刚发布。它呢，我们呢保留了这个，因为它叫老版的那个18年的版本呢，它阶梯治疗的核心理念我们仍是保留的，但是呢，我们有一些新兴的一些生物治疗啊， 包括什么微创的，皮亚皮啊这些新兴生物治疗，还有数字化的治疗，就是一些机器人啊、导航辅助啊这些东西，它把它加进来了。但是呢，最重要的我们还是一个阶梯治疗这个核心。核心它的逻辑呢，就是我们要根据患者现在疾病的阶段和症状严重的程度，我们分阶段个体化的选择干预。它到了哪个阶段，我们就给他选择什么样的治疗方案，然后循序渐进的开展治疗。 主要呢，它主要有四个阶段，就是它，一个是基础治疗，第二个是药物治疗，还然后是修复性治疗和重建治疗。那金字塔的最底部呢，就是最宽大的，也是人群最多的，就是我们的第一阶段基础治疗。基础治疗呢，包括我们一些运动康复治疗，还有一些物理治疗，这些呢适用呢比较那些比较年轻的关节疼痛不是那么明显的，而且呢可能会有一些逆转，就是可能还能回到原来正常生活的这种情况。对生活质量要求，这个要高一些的患者，那我们这种患者呢，可以首先通过就是改变一些生活方式、运动方式，然后最主要的一些康复锻炼啊，这些来控制这个病情，来缓解症状。那第二阶段呢，就是我们的药物治疗。这个药物治疗呢，其实也是很多人这个到门诊来看的病人的很多人的需求吧。因为药物治疗是我们国家治疗膝骨关节的一个主要手段，因为除了手术之外嘛，那就是药物治疗。
1: 那么常用的药物呢，就是一些非甾啶类的消炎药啊，包括外用的内服的，还有一些关节腔注射的啊。因为对一些骨关节炎不是很严重的，分期在1到3期之内的患者呢，我们都可以选择一些口服药物。如果没有用的话，那我还可以关节腔打玻璃酸钠，打击一些什么几丁糖啊这些。那还有一些呢，我们现在比较新兴的一个呢，就是打 PRP，
0: 当然，这个东西就是副交感血浆，它也是有一定的修复作用，但至于说干细胞治疗，这个因为还没有国家还没有允许，所以我们不推荐使用。那第三个阶段呢，就是一些修复性治疗。修复性治疗主要包括呢，就是我们一个关节镜的微创手术，还有一些呢膝关节周围的截骨手术，这些呢就是为了改善下肢的力线，或者是修复我们可以修复的一些软组织或者说一些软骨。 这些呢，可以通过，手术、微创手术啊，或者说截骨的手术来进行修复，或者进行矫正。但是呢，我们常规的老年人来讲的话，我们的关节镜是不作为这个膝骨关节的一个常规治疗的。它仅是用一些我们讲的就是游离体啊或者卡压的症状。所以有一些门诊经常会有一些年纪大一点的病人会来说啊，我想做一个关节镜，但是我们看了之后会觉得可能做关节镜效果 不是那么好，所以我们可能会建议他选择其他的方式来做来治疗。那第四个阶段呢，就是重建治疗，那就是可能就是最后的了，这个关节已经磨坏了，不能通过 保守治疗或者说已经怎么讲呢，就是感觉就是要保不住了，那我们可能进行一些关节的置换。那关节置换也分两种，第一种就是我们的单侧置换，就是我哪边坏了换哪个，换哪一侧，我内侧肩是坏了我换一个，把内侧的关节换一下，把髌骨关节换了也可以换。但这个呢其实现在也算在我们保息里面，因为它只换了软骨和这个半月板，没有动其他的 这个关节膝关节的各种结构，所以呢我们这个也算在保膝里面的一种。那更严重呢，我们屁股关节的四期，那我们就只能做全膝关节置换，这个呢就是这只是金字塔尖的那一小部分的，对，那一小部分人可能在各种保守治疗无效的情况下，保膝治疗的没有效果的情况下，那我们可能会选择全膝关节置换。这个全膝关节置换呢也是为了挽救患者这个
1: 已经这个没有用的这个关节，然后让他能够恢复日常活动啊，生活日常的生活自理啊，这些啊改善功能。王主任，您刚刚给我们介绍到关节治疗，它分为四个阶段：基础治疗、药物治疗、修复治疗和最顶尖上的那个重建。
0: 重建治疗。
1: 那其实您在讲到基础治疗的时候，我留意到有一句话，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理解错误啊？您说，
0: 基础治疗的这部分人群，那么通过病情症状，还有没有合并症，然后制定一个个体化的方案。然后呢，一般都会在治疗师指导下，他会推荐你做一些运动，比如说你适合做有氧运动的，你可以去骑游泳、骑自行车、太极拳、什么打八段锦等。那你不能做的，比如说我去爬山啦，我去跑步啊，或者说我去跳啊，这些。然后还会呢
1: 指导你进行一些这个肌肉的锻炼，包括我们现在最常见的就是股四头肌的这个强化锻炼，就结合患者的情况给出个性化的关于运动康复这块的建议哈。
0: 运动康复的治疗。
1: 您说还有一个特色？
0: 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中医特色。中医特色。我们的中医特色，包括我们的这个中药啊、内服的、外用的、膏剂、散剂、什么熏洗的方案，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特色的疗法，包括现在针灸，针灸也是我们现在指南里面也是推荐的，让它作为一个 关节的治疗的一个方法，一个方法，然后还有就是推拿，还有一些这个艾灸啊、温针灸啊这些东西，还有最对吧？我们还有一个传统的导引功法，这个功法呢，其实就是我刚才提到一些八段锦啊、太极拳啊这些都属于中医的一个导引功法，它能够呢，这个进行强化一些下肢的肌肉力量啊，改善躯体的平衡和关节的稳定性。
1: 好，非常感谢你。那王主任，我们今天的节目。

0: 就是靠植物的绿色的光合作用。大家知道我们的碳循环在地球上靠什么？就靠植物的光合作用。
1: 嗯，
0: 但是这个光合作用是一种农业模式，它是平面放大。如果我们能用工业化的生物指导方式，能够使它的效率能够提高，而且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能干，一年365天都能干的话，这种工业模式如果做，我觉得效率大幅度提高的话，未来第三代生物指导就是以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或者这种这个垃圾等等的这种低碳的这种原料的这种作为原料，这是我们提出来的第三代。所以这个未来将会真正解决我们的一个生物指导的原料体系，第二个解决了我们二氧化碳的排放和绿色低碳的问题。
1: 如果具体到我们中国的国情，您觉得我们中国发展生物制造的核心优势在哪儿？
0: 中国应该说它的优势还是明显的，我们跟比如说欧美的西方来比，
1: 嗯，
0: 第一我们的优势是在哪儿？是我们的生物制造的发酵的产能已经是全球，特别是2024年人工智能辅助的酶的设计。那么从细胞的这个设计来看，过去我们细胞代谢途径有非常多的可能性，
1: 嗯，
0: 过去也是靠什么？靠实验，靠经验，
1: 嗯，
0: 现在来看呢，我们就不是说靠实验靠经验了，我们是靠什么？我们是靠人工智能的大数据的分析和计算优化。最典型的，我们已经做出了数字化细胞工厂。这数字化细胞工厂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把所有的细胞

0: 是移动的终端，还有上游产业，有中游，有下游。那么这里面呢，一创新企业、中小型企业，还有我们的研究科研团队，都可以一起加盟到这里面来，并不是说是一家独大啊，一个企业大厂来了就包揽了，大家就不啊，其他的小企业呀，还有其他团队就没有作用了。那么他们的作用也是非常大的。这个机器智能，你比如算法模型，算法架构，还有特别硬件芯片，这些我们初创公司，还有创新性强的一些小公司，还有新兴的研发团队，他们可以发挥更多的作用，所以我认为呢，应该是大厂和这个中小型企业还有研发机构一起来协同，来创新，来把这个产业做大，这个才是真正的把人形机器人的产业做得既能够用得好，还要让老百姓用得起，这还要性能价格比较好，
1: 所以说大厂和小厂各有各的
0: 各有优势，应该是各有优势。
1: 我看到今
0: 控制一体化呀，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所以在这个方面我提出来以后呢，就是要形成一个闭环，迭代的闭环，使现在的这个机器人，我们现在的机器人是预设编程序完成一个单一的任务，那么如果我们要进它完成另外一个复杂的任务，那我们就要进行泛化它，那么泛化完以后呢，还要进行训练它，这样呢这个工作就比较就是分散了，把各项技术就隔裂开来了，我提出的这个概念呢，就是要把人形机器人复杂环境的交互感知，紧密的跟决策和执行任务的控制做到端到端一体化的推进，然后通过在实际应用当中呢来迭代它，通过学习提高它的智能化的水平和自主化的水平，这就是我提出来的这个巨人智能要朝这个一体化发展的这个概念，这样呢才能使我们的人形机器人呀真正做到性能好，让大家呢用得起，还要用得好，从技术的角度来谈的。
1: 其实我们从技术的角度呢，有两个突破的关键点，一个就是单点突破，另外一个就是全链条产业链的尝试。
0: 对，第二个呢，还有一个呢，我们的人形机身啊，它是一个肢体运动体，就身体本身，这个身体也要做好。那么我们的一些精密加工的一些部件，比如精密减速器，也要把价格做下来，还要能够稳定可靠，精密的伺服电机，精密的那个控制器，控制作业，因为人形机器人比我们灵巧，做成灵巧手，这个灵巧手啊，还有腿啊，这些也要把这个价格做下来，也就是说三个部分要做好，第一个部分就是机器人的感知部分，我们叫做机器人的眼睛部分，第二个部分机器人的大脑部分，做好，第四家务方面的，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服务机器人，在服务一些场景比较简单的，先给它落地。
1: 餐厅、
0: 导购，还有导游，这些
1: 现在已经都有。
0: 先把它用起来，这是第二个场景，我叫服务行业的。第三个呢，我们未来呢，把它用到特殊行业里面。
1: 比如说，
0: 比如我们呢，这个复杂、恶劣、危险的环境，所以我写了一个报告，就是今年的巨神智能大会，我把它大致分成了落地的场景顺序是这样的，先是工业制造场景，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服务行业的场景，然后呢第三呢就是我们的医疗健康养老和手机这个移动电动车的第四个移动终端，那么下一步呢，就是要让它通用化。通用化呢，第一个最薄弱的地点，就是我们要让机器人要有一个。

0: 观影的这种现象也更加的多元。那么可以看到，就是说整个的这种电影的消费回归到这种大众理性的普遍受众面广的这样一个消费的特
1: 征。对，平均票价只有36.3。
0: 嗯
1: 嗯嗯，对，所以刚才其实姜老师总结的，我们因为整个财经节目中心我们也是持续在关注电影市场的发展，大家会发现今年暑期档真的是一个不一样的暑期档，影片的供给非常的多元，非常的丰富，而且是中外影片是同台竞技啊。那万哲对此有什么自己的一些新观察吗？
2: 哎，我觉得我们能够看到电影产业实际上也在发生一个产业的变革，而且它是在从我们一直在讲的这个内容竞争继续进发到这个生态竞争。那一方面呢，我们能够看到现在的这个赛道啊，确实是越来越精细化了。那过去咱们经常讲这个影片有类型片，什么动作片啊，什么这个情感片、悬疑片哈。那如果我们在暑期档看到这120多部电影的话，160多部电影的话，那实际上呢就会看到说，这里面它每个类型基本上都有，就是方方面面都涵盖到了。
1: 总有一款适合
2: 你啊。对，你如果想看动画片是吧？想看合家欢的电影没问题，比如说你可以去看《八仙》啊，是吧？那如果说你想看一个这个喜剧类的电影，那实际上也有。那么看情感类的电影，像阿嬷的情书是吧，那打动了多少的人。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龙餐馆呢，实际上有的人一开始认为说它是一个喜剧类电影，因为沈腾在里面，但其实呢它又并不是说是一个喜剧类的电影，实际上呢它还是一个跟这个战争啊、大背景啊、跟温情啊、故事片的题材有关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电影。所以呢后的我们看到一开始有一些人觉得说，哎呦，我对这个电影有点失望，但随着它不断的这个放映点越来越多，很多人反而它的这个口碑是回暖的，觉得说哦，原来它是这样的电影，我也是爱看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赛道越来越细分呢，实际上也是对于文化生活的一种丰富度在不断的提高。那第二个特点呢，是我们能够看到啊，它确实这个生态的竞争啊，不只是中国本土的这个电影本身也是做得越来越好了，而且全球的电影也都在引进，刚才也讲到了。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蜘蛛侠是吧，在内地上映实际上是全球领先的，那么奥德赛呢，实际上是在中国香港上映，也是在全球领先的。所以全球实际上他们在放映的时候都越来越重视中国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和地区了。而且我们看到过去我们讲大片的时候可能就讲说啊，美国片啊，顶多是英国片啊，现在我们看到其实比如说日本片啊，还有这个印度片啊，是吧，各种啊欧洲的片子呀，实际上是这个五花八门的，就是大家都想来抢占中国市场。所以呢应该说也是无论你是哪一种口味的，或者你想要去看哪种异国风情，也都是没有问题的。而我们的片子包括像阿嬷的情书啊，我最近到这个比如香港东南亚去看啊，哎，当地也都在热映，也就是说我们电影这个文化实际上也已经实现了那引进来走出去。那最后呢实际上我们也能够看到哈，就是说整体的片子呢它这个内容为王，现在已经是一个这样的时代了，就是不管你这个片子是一个大的制作还是小的制作，像阿嬷的情书它没有什么有名的演员，但是呢它的内容非常的好，剧本非常的实，导演呢也做得非常的用心，演员也演得非常的真，他就能够脱颖而出。所以呢总体而言呢，我看我们其实不仅是在内容为王的时代上已经站到了这样的一个高度，而且呢其实已经向着全生态链在进发了，所以未来是一个生态竞争的时代。
1: 嗯，没错，电影的溢出效应也是越来越大了。我们看到随着电影加旅游深度融合，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跟着电影去旅游，从荧幕到山水，从故事到实景，电影IP 的溢出效应持续释放。
3: 暑期档热映动画电影《八仙》将四川、山西、山东等多地人文风物深度融入叙事，取景地涵盖青城山千年天师银杏山，
0: 说它的这个外景取景地像这一块像狮嘴山什么也有很多的游客来咨询。那么当地文旅的部门以及当地的这个政府部门，它也会相应的顺势推出一系列的这种旅游的产品，更加丰富的这种路线选择，带动了当地的这种衣食住行，然后包括这种相应的这个娱乐，然后购物，一系列一条龙的这种服务。那么能看到这种背后它也有大量的这种企业去入驻来策划相应的这种包括剧本呐、包括内容的提供啊，然后包括这种产品更丰富的这种供应。那么从供给端到需求端双向的这种赋能，能够看到就是说整体的这个服务链条它是更加的完善，那么这个消费的新的动能它的这个活力不断的被激发出来。所以确实这种间接的这个带动效应它是一个持续显现的这个过程，消费的链

0: 链条不断的提升，然后文旅目的地整个的这个营收增、财政税收的这个增加不断的这个显现，然后这个产业的链条也更加的这种丰富，整体的生态就出来了。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直接的效应和持续的间接的效应持续显现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嗯，没错，现在我们经常会看到一部热映的电影就会带火这个拍摄地啊，从这个角度观察的话，万哲觉得激活文旅市场的流量密码都有哪些？
2: 哎，我觉得这个流量密码实际上还是情感共鸣啊，情感共鸣才是流量产生的一个底层的逻辑。那么首先一个是我们现在看到，比如说我们说电影加这样的一个旅游，那旅游现在本身就已经说在不断的进化，所以说现在再像过去一样说在某个景点上，比如插一个旗子或者写一个牌子说

0: 上海超级工厂的高效落地，到如今国内新能源还有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一个快速迭代，马斯克应该说在多次在公开场合称赞过中国这样相关产业的一个执行力和创新活力啊。那王希，咱们结合马斯克过往的投资经历来看的话，你觉得他眼中中国市场最具核心力的这些集中优势都在哪些维度？
1: 我相信中国市场对于他来说一定不是简单的一个商品销售市场或者是一个产品制造市场，它一定是一个在几乎任何一个科技创新领域都能够从蓝图设计到最终一个全产业链的形态去这个落地生根的这么一个创新高地。所以其实是我们完备的产业生态加上我们稳定的营商环境共同构成了我们中国这个市场的独特吸引力。那先说这个完整的生态啊，其实我们有这个全球非常罕见的一个超大规模的全产业链协同的存在。就拿马斯克的这个上海工厂举例，我们知道它实现了当年投产啊，当年这个当年开工、当年投产、当年交付这么一个小的奇迹啊。但是它这背后，我们知道它能够实现，它的所有的这个零备件95%以上都是本土化。包括呢，它在依托上海为中心，在整个长三角地区去实现了一个所谓4个小时的供应链朋友圈啊，能够覆盖它从电池到芯片到内饰到这个精密加工等等这些核心环节的制造，本质上就是这样一个全产业链的生态的支持和保障，能够帮助它去实现这样一个小的奇迹。那跳出特斯拉的场景，如果我们看，比如说以人工智能来举例，那么人工智能的这个从最开始的能源电力的基础设施建设，到芯片的这种设计这个封装测试，然后再到这个模型的大模型的这个演进开发，包括开源生态的建设，再到它走进物理世界机器人的生产自动

0: 现代化，包括公共服务的这种持续优化，那这些事情其实是从多方面来创造这样一个好的文旅环境的。首先是安全，我们刚才这个马斯克的母亲也提到，他一个很重要的感受是安全，它其实是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的软实力的直接提升。第二个呢，我们现在也在提供很多像多语种啊，像跨境支付啊，像应急保障啊等等这些提供了很多便利的服务。那第三个呢，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可能也不仅仅在景区景点内啊，走出景区景点，我们的街道秩序，我们的消费环境，我们的很多便民服务，其实这些都在共同的完善我们的这个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那由此呢，它其实也在提升我们的文化自信，就是我们愿意展示更多的东西给来到中国的外国友人。就像我们邀请朋友到家里一样，原来可能我们只把最好吃的东西拿出来，最贵重的东西展示给你，但是现在它可能不一定是百年千年历史的东西，它可能不一定是这个世界文化遗产，但是它可能是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东西，也可以去展示。
1: 科技游、避暑游、美食游、工业游，中国吸引人的地方早已不只是名胜古迹，而是全方位的提质升级。从高铁外卖机器人到 AI 导览，从智慧园林到零碳场馆，每一次体验都在刷新人们对于中国的中国印象。从看过去到看未来的认知迭代，也折射出了中国日益提升的全球吸引力。中国打开大门，中国欢迎大家，再会。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6月23日，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正式启幕。作为本届年会核心议题，人工智能贯穿多场重磅议题，成为全球政商企业领袖关注的焦点话题。其中 AI 是职业替代还是再创造这一议题，成为了本次论坛最大的看点之一。在 AI 技术规模化渗透的当下， AI 在重塑各行各业。我们的记者前往浙江横店进行了调查，我们来看 AI 技术给影视行业带来了哪些改变。
1: 近日，记者来到了位于浙江的横店影视城，这里是国内影视拍摄的主要基地，高峰期日单最多有40-50个剧组同步开机。当地在册的演员短剧剧组多达4016个，同比增长237%，这意味着每天就有12部短剧开拍。2026年年初 ，AI 视频生成技术快速进化，很多团队用 AI 来生产微短剧。2026年春节档，微短剧累计播放量逼近90亿次，其中和 AI 相关的短剧占比一下飙升到30%。这一数字在随后迎来惊人爆发。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的微短剧创作指引，2026年一季度全国上线微短剧共计12.8万部，其中 AI 微短剧占到95%。记者在横店发现，大家都在谈 AI 视频制作。
2: 现在好多慢慢都已经做 AI 了，在学习。
3: 你不做不行啊，
2: 对，你不做不行。
1: 吴伟斌告诉记者， AI 短剧兴起后，近段时间甚至出现了一个新模式，卖脸，也就是个人出卖肖像权，用于 AI 视频生产的素材。
4: 可能就是做那个资料库啊什么的这种。我是最早包括那个互联网上说这个卖脸这个事儿，也是因为我们在群里看到，最早是有人500块钱去收这个永久的肖像权，最早就是从我们这边发现的。但是我们周围的朋友都没有去卖，因为你想想，他500块钱去收你的永久肖像权，甚至还不如我们之前一天的片酬高。那么说，我觉得正常来说，不太有人可能去因为

0: 明显感受到，从六月份开始，横店的真人短剧正在回暖，他朋友圈里的招聘演员信息正在慢慢变多。此外，他发现短剧剧组不再以量取胜，现在大家更追求性价比，一方面降低拍摄成本，一方面对演员的要求也更高了。以记者探访的这部100集的古装真人短剧为例，总预算60万，拍摄周期只有7天，他们每天要拍摄超过17个小时。
1: 服化呀，演员呀，包括咱们一些的摄影器材啊、灯光器材啊，这些东西都在降价，咱们总周期就按6天算吧，对吧，得10多万。但是今年的话就没有那么高了，今年的话就是8-9万块钱，就可以做下来了。演员的价格肯定是下降了，肯定是下落了，然后价格的话也是相当于偏低一些，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有好处的。
0: 于志伟告诉记者，去年市场主流的短剧拍摄配置大多只用2到3台机位拍摄，取景也多选择户外空地，不进入正规景区，而当下真人短剧为了更精致，普遍都用4个机位同步拍摄，人员、服化、取景配套都在同步提质，当下的实拍剧组更加注重细节打磨。短剧拍摄本身普遍节奏快，前期拍摄只有7天左右，而在本次实拍过程中，剧组却跳出了以往速拍速过的模式，对镜头画面和表演细节有着更为细致的把控。即便是群演的肢体动作、呐喊状态等基础戏份，导演也会多次叫停，反复调整，拍摄流程相比往年更为精细。
2: 我的这个工作人员数量跟我的这个演员配置还有我的这些配套设施，从这个上面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剧还是相对于来说靠近精品的。
0: 根据横店影视基地统计的园区剧组、外景场地、演员用工这3类动态数据显示，真人短剧行业正在回暖。
3: 目前横店现在在拍的剧组有125个，筹拍的剧组有642个，今天实时的在拍的群演是1654个，这个数据呢是涵盖了这个长剧和微短剧。微短剧在今年这个状态下，3到5月份日均开机量是30个组，6月份已筹备的组、准备开拍的组大概是60个。
0: 完全依赖 AI 生成，质量不可控，全部靠真人实拍，成本高。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把双方的优势结合在一起呢？
4: 借助 AI， 它降本增效，它让画面更好，它把这个制作周期、制作成本降下来了。尤其是一些 AI 加真人这种，观众他现在对于

今年暑期，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度热映，影片以恢宏的气势、细腻的笔触，再现了91年前3万中央红军面对40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在川黔滇交界的赤水河流域上演了一场运动战的光辉典范。电影上映以来，口碑持续发酵，不仅点燃了观众的爱国热情，更带火了贵州遵义的红色旅游。

0: 我们仿佛能看到当年红军架设浮桥西渡赤水的身影。走在土城的青石板路上，老木屋古色古香的街巷，90多年前的原始风貌依然保存完好。此时到了饭点，古镇空气中飘散着贵州美食的香味儿。
1: 来到我们土城呢，一定要尝本地的特色小吃。那我们来到了这家店，在当地是非常的有名气的，味道听说也很不错。那这个是什么呢？
2: 这个呢，它是叫做勺汤圆。这个勺汤圆啊，其实是我们土城特有的，在其他地方呢都吃不着。平常我们吃的这个汤圆，它可能都是甜口，那这个勺汤圆呢，它是咸口的。大家可以看哈，它这个表皮，就是触感就是 QQ 弹弹，那它呢是用我们本地的红薯来制作而成，里面包的馅儿呢，它就是用猪肉还有冬笋、豆腐把它放在里面啊，其实呢就是非常的丰富。
0: 范本利是土生土长的习水人，他从小就跟着奶奶做勺汤圆。随着四渡电影的热映，来习水土城旅游的人越来越多，店里的生意也越来越火。
3: 生意还不错。
1: 一天能卖多少？
3: 一天1000多块呢，游客还是很多的。现在是暑假嘛，暑假的时候那些来避暑的他都会带孩子到我们土城来，因为这里是红色旅游根据地嘛。那个四渡放映了过后，对啊，很多人都来这里，他们想来看一下一渡到底是什么样子。
0: 四渡上映后，前来土城打卡的游客越来越多，一部电影带火了一座古镇。土城不仅仅是一座古镇，更是一座活着的红色博物馆。一渡渡口、青杠坡、战斗遗址，游客们在景点争相打卡留念。
4: 四渡电影上映之后，游客量很多，我们来的外地的游客，尤其是像四川成都来了之后呢，他首先来看的时候是说围绕这个电影很多场景他会去看。整个四渡上映以来的话，我们整个土城景区的游客量我们也做了一个数据对比，相比于去年同期的话，我们是上浮了一个25%左右的一个游客量，包括我们的酒店营收还有我们餐饮营收都是相同比例的一个提升。
0: 四渡赤水战役全程在赤水河流域展开，赤水大瀑布、佛光岩等赤水河壮阔河谷地貌，展现了当年红军转战的险峻自然环境。
5: 咱们赤水啊，是位于贵州省的最西北部，是全国唯一一个以行政区划命名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0: 这里不仅有红色历史，更有绝美的自然风光。赤水大瀑布就是赤水最具代表性的景点之一。
5: 那站在这个地方，可以把赤水大瀑布的全景啊一览无遗，同时呢，也可以将四周特别原始、古朴的一个森林秘境呢和它结合起来，显得十分的相得益彰、气势磅礴。
1: 而且现在这个时候正是丰水期啊，所以我们后边的瀑布特别的震撼，也特别的美丽。
0: 站在神龟观瀑观景台，赤水大瀑布的全景尽收眼底。丰水期的瀑布气势磅礴，水雾弥漫，与周围原始古朴的森林秘境融为一体，美得让人窒息。
1: 我们现在在近距离的感受这个瀑布啊，这个瀑布的水雾特别的大，有点向下毛毛细雨。
5: 是的，咱们赤水大瀑布被称为是中国丹霞第一瀑，它高有76米，宽80余米。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可以非常亲身的感受得到瀑布的磅礴气势以及它扑面而来的水雾了。那么在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呢，在水潭里还会出现非常好看的七色彩虹，像您今天这样子一袭白裙的话呢，是非常的出片的。
0: 中国丹霞第一瀑果然名不虚传，站在瀑底，水雾扑面而来，就像下着毛毛细雨，这样的美景怎么能不来打卡呢？在赤水还有一道特别的宴席，您千万不要错过。
1: 我面前的就是我们赤水非常有名的熊猫宴了。为
6: 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 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一周内

0: 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坐驾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现在是早上7点，江苏建
2: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收听节目了解详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会看到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早安生活家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3: 是的，没错，也欢迎大家呢到各大应用市场啊来搜索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哦，然后呢下载了我们的大蓝鲸 APP 之后啊，可以收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包括刘家李欣的主播号独立专区，大家都可以在大蓝鲸当中找得到啊，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2: 今天我们就要放第一首歌，叫什么名字吗？叫盛夏。
3: 哦，
2: 银河快递的盛夏。
3: 也就是说呢，我们离盛夏已经越来越远了。
2: 哎，对啊，当然是这样子。
3: 要开始怀念了。
2: 哎，随着时间慢慢的推移，一年四季的轮回，很快呢，就是南京最舒服的季节也就要到了嘛。
3: 是的，
2: 但我是特别希望那
3: 是这样的啊，我小时候睡的那个炕呢，还是土炕哈、
2: 哦，
3: 没有那么高级的水泥炕。
2: 哦，嗯、是这样子。那这个炕不是应该很硬吗？
3: 啊，硬啊，
2: 对吧？
3: 对啊，所以上面需要有那个什么
2: 褥子啊、
3: 嗯。
2: 冬天特别暖和吧？
3: 哎呦，烫屁股。
2: 哦，
3: 炕头吗？炕头烫屁股、
2: 哦。那一般什么样的人会睡在炕头呢？老年人还是年轻人？
3: 啊，那你看一般来说呢，就家里都是向着小孩的嘛、
2: 嗯、
3: 啊，心疼小朋友的嘛、嗯、从小我睡炕头。
2: 哎，但其实小朋友根本没有这么怕冷。
3: 好像还好、哎、
2: 对，
3: 然后呼的我就是满脸都是，你叫高原红一样。
2: 那个东西我们叫杠火，就是叫什么，就脸有到冬天的时候突然一下子就会泛红，
3: 然后呢就是真的热，我现在回想一下就又干又热、
2: 嗯、
3: 感觉嗓子眼冒烟的那种感觉。
2: 我跟你说，我小时候啊真的脸上就有高原红，
3: 嗯，
2: 就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只要在一冷一热的环境下面，比如说我从室外冷的地方一到室内哈、
3: 啊、
2: 那个脸上就像涂了两个胭脂一样。而且那个红啊，红得很自然，
3: 哎，
2: 就
3: 红得像猴屁股一样。
2: 对，就是你绝对是腮红打不出来的那种红。
3: 后来我想了一下，为什么我们容易红啊？小的时候、嗯、可能是因为角质层太稚嫩了
2: 啊，
3: 对吧？真的是哈、
2: 嗯，
3: 然后一冷一热的，再加上没有什么所谓的护肤啊、保护啊，就
2: 这样。哎，这话又想回来，好像年龄增长以后确实不红了。
3: 我们现在确实也知道如何保护自己了，
2: 哎、
3: 这个皮肤的保养什么的。
2: 冬天就是进有炕的房间的话，现在可以有加湿器啊。
3: 嗯、
2: 然后再抹一点那个带油比较润的那个润肤霜啊、
3: 嗯、
2: 对吧，冬天洗完澡身上涂点润肤乳啊、
3: 嗯、
2: 就不至于会痒了嘛。
3: 对，是的哈、
2: 嗯、
3: 哎，我不知道大家
2: 午睡还有什么样的帮助呢，对我们的身体啊，首先第一个、
3: 嗯、
2: 心血管会更健康。
3: 是的，
2: 就你每天啊午睡一下，时间不要太长，你和那些不午睡的人比的话，中风或者是心力衰竭的发生风险降低差不多可以达到50%。
3: 嗯，而且心情会好啊。
2: 哎，尤其是刚那个午睡一睡醒睡饱的时候那个感觉，
3: 快乐，
2: 哎呦，真的
3: 开心、
2: 嗯、
3: 干劲满满、
2: 嗯、
3: 啊，领导请分配给我艰难的任务吧。
2: 领导说可以的，给你午睡20分钟，再给你增加20个小时的工作量。
3: 只要钱到位。
2: 好，我们再来看看呢，它除了可以让我们心情变得更好，心血管更健康，还可以有助于我们控制体重。
3: 哈，万万没想到吧。
2: 嗯、
3: 哎、说这个午睡之后哈，它这个比不午睡的人呢肥胖率会更低，而且喜欢午睡的人呢减肥成功率也会更高、
2: 嗯、
3: 我们要这个给我们群里面嘉兴饼干群里面啊，想要减肥的、
2: 嗯、
3: 比如说哈尼姐姐啊，
2: 嗯，
3: 还有这个霞姐是不是也想减肥的？
2: 霞姐不用减肥了吧，霞姐最近吃的都很素，估计最近都可以自然瘦下去了、
3: 哦、对，想要减肥的姐妹们啊、
2: 嗯、
3: 我们可以通过午睡的这种方式哦。
2: 嗯，但是午睡呢有3条铁律，大家一定要记住。首先第一个，午睡的黄金时长是20到30分钟，不要超过1个小时、
3: 嗯、
2: 如果你超过1个小时的话，死亡风险增加30%，心血管患病风险增加35%。
3: 好的，我知道原因在哪里。
2: 我
3: 知道为什么我有的时候会不舒服了哈。嗯、好的，接下来呢就是午睡的最佳时间呢、
2: 嗯、
3: 是午饭。

0: 之后20分钟、
1: 嗯、
0: 吃完午饭等个大概20分钟啊，因为你需要消化一下嘛。
1: 对对对，不要马上就倒头就睡。最后一个就是午睡的睡姿很重要、
0: 嗯、
1: 能躺着就不要趴着。
0: 对，是的。
1: 但是我们小时候是不是都趴着？
0: 那个时候没关系啊，身体康健的感觉。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午睡趴在那个桌椅上嘛，
1: 嗯，
0: 醒来之后发现呢，口水流了一桌子，
1: 眼睛也是模糊的，
0: 哦，
1: 然后那个时候好像也没有什么颈椎不舒服啊什么的问题。
0: 那个可能那会儿还没长颈椎啊。
1: 现在的话，让你趴在桌上面睡个半个小时，起来我跟你讲，浑身酸痛，
0: 没错，
1: 可能会落枕。
0: 嗯嗯，哎，对，是的，没错。嗯，
1: 这么一想，我已经很多年都没有趴在桌上睡的那种。
0: 趴在桌上睡啊、
1: 哦
0: 哦、还会变丑，就是因为他两边脸会慢慢不对称。
1: 哎，但是很多人说你如果在家里面睡觉的姿势，比如说你一味的喜欢朝右睡啊，或者 朝左睡啊，你的那个脸也会不对称。
0: 哦，那何止是脸不对称啊、嗯、脊柱都会不对称。
1: 哎，那怎么办？但我朝天睡我又睡不着
0: 啊、哦、还是先以睡着为主吧。
1: 你是那种朝天着睡的吗？躺着睡的吗？
0: 我肯定啊，因为我有个耳罩子在我的脑袋上。
1: 哦、嗯、所以你是不侧着睡的？
0: 基本上吧，除非呢就是中途可能无意识的侧过去之后呢、嗯、然后也会把自己的耳罩子掀开。
1: 我跟你说，很多男生啊，就是我们看到有比如同事出差啊，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出去玩啊什么的，你会发现啊，男生一般躺着睡他就会打呼，然后你只要侧着睡的、
0: 嗯、
1: 他就会不怎么打。
0: 他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打呼呢跟你那个呼吸不畅也有关系、
1: 嗯、
0: 就是体位姿势不对嘛、
1: 嗯、
0: 也是有关系的，确实稍微调整一下会好、
1: 嗯、
0: 但具体是仰睡还是说侧卧睡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
1: 反正我发现就是躺着，我也是这样子，我平躺着睡我有的时候会被自己一下子吵醒。
0: 哦，
1: 哎，但是我侧着睡就不会。
0: 哦，那也挺好的、嗯、
1: 对，
0: 怎么舒服怎么来啊。
1: 就是我
0: 觉得你就左睡睡右睡睡吧。
1: 哎，我就是左睡睡右睡睡。
0: 嗯，
1: 所以床要大，左先睡。

0: 主要是那个谁唱过一首成都的歌，
1: 对，
0: 赵雷吧，
1: 是的，
0: 哎，唱完之后你看全世界都知道了中国有个成都，成都有 Panda，
1: 嗯，有 Panda， 嗯，是的，还有成都的川妹子，
0: 那重庆也是啊。
1: 哦，对，这两个地方应该都挺美的。
0: 对，就川渝嘛，现在不是讲川渝，川渝嘛，
1: 是的，
0: 川渝地带的窑门嘛，啊，不行，窑门我就想起了那只边牧。
1: 没错，自此窑门已经具象化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哈，好，那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啊，来留言哈，然后也可以在我们夹心饼干群跟我们互动一下，可以添加我们节目微信成为夹心饼干，搜索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一会儿继续回来喽。

福安康老用户有好消息啦！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以上的都可以作价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

0: 生活的新风尚。
1: 晨光洒落，万物苏醒，你准备好拥抱今天的新生活了吗？这里是早安生活家，为你提供满满正能量。每一个清晨都是生活焕新的起点，带上你的好心情，让欢笑成为主线道，让我们的声音化作清晨最暖的陪伴，与你分享一路的风景与美妙。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七点，刘佳、李欣在早安生活家陪你活力开场。

0: 山会吗？比如说唐山下面有个滦县，对吧、啊？别人问他说：“哎，你是？就比如说江苏人问你个唐山人，如果你是滦县的，
1: 你想想，所有人问我的时候，我都说我河北的，我从来没有说过我对吧？
0: 对
1: 啊，是不是？哎，就是
0: 你哦，你现在更范围更大了，别人问你那华北平原的。”
1: 对对对，没错，下次我要把它放那燕赵大地的，哎，显得我很有文化。
0: 对呀、啊，因为哪里的、嗯、燕赵大地，没学过历史不好的人，还是地理不好的燕赵大地是什么地方啊？
1: 燕怎么会罩着大地呢？是吗？
0: 就是古代的燕赵大地是燕国的那个燕。那个燕
1: 对，燕其实就是小燕子的那个燕嘛，
0: 我知道，就
1: 燕国。
0: 你经常我们看一些古装剧的时候，说把你发配到边疆去，然后就到燕国去，燕国就很冷嘛。
1: 啊，
0: 对啊，燕国就很冷啊。
1: 是吗？嗯。哦，我就知道给你发配到岭南去，岭南是现在的广州那个地方，
0: 去吃荔枝吗？
1: 差不多。
0: 因为我看《芈月传》的时候，就芈月不是后来被发配到那个燕国嘛、
1: 嗯，
0: 就很冷嘛、嗯，就是古代的燕国应该就是现在华北、东北这一带吧。我觉得啊，就这一带
1: 哦，东北是东北哎，华北跟东北之间还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
0: 我说燕呐、啊，燕国嘛，
1: 嗯，
0: 古代的那个燕国应该就哎差不多了，哎呀，大差不差，
1: 啊、是吗？
0: 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可能华北也就很冷很冷了。
1: 嗯，反正现在的冷确实不算什么。
0: 对啊，那以前肯定也是很冷的了哈。
1: 嗯，
0: 所以大家地理历史一定要学学好啊。
1: 嗯，那嗯，对，尤其是家里面的小孩啊，嗯、你们去 PUA 他们，让他们好好学。
0: 刚刚不是听风不是去，清风不是去，不是说南通有个村子叫四海吗？
1: 嗯，
0: 然后三行哥说四海楼是个小区叫四海家园。
1: 三眼哥可能对于
0: 90%都是外地人，对本地人都不太会去、嗯，可能家门口的那种眼镜店就挺好。
1: 嗯
0: 嗯，然后。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9块，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把这份实在的黑色营养带回家。

朋友喝一袋就能吸收一袋的营养，真正做到吃进去养到位。想要订购的朋友请直接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一盒99块，两盒订购还能额外再多送您一盒，也就是三盒到手只要198，198到手的是48小包，划到一包只要4块多。4007101909 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有老朋友反馈说，坚持喝了一段时间，早上起床不口干口苦了，胃口也变好了，吃点东西不容易胀气了，脾胃好了，精气神也跟着变好了。确实是日常脾胃虚弱，换季容易脾胃不舒服，常年消化不好的朋友吃这个山药多肽粉就特别对口。您只要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可以让工作人员帮您订购，也可以